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11: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12: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11: 啊、哦
12: 尤其是、
11: 北边更凉快吧。
12: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

0: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1: 对，
0: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波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
1: 嗯，
0: 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
1: 营
0: 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1: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0: 那叫野奢酒店吧。
1: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0: 啊，都有，
1: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 卫生间
0: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0: 一应俱全。
1: 对，一应俱全。
0: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0: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 对对对，
0: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 对对，
0: 那就算民宿吧。
1: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0: 哦，牧户游。
1: 对。
0: 哦，
1: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0: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 对，
0: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 对对对，很多。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对，
0: 就叫牧户游。
1: 对，牧户游。
0: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0: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
0: 走，
1: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抚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哎，这是一。

0: 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 嗯，
0: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
0: 嗯，
1: 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
0: 嗯，
1: 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
0: 嗯，
1: 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啊，
0: 贡格尔
1: 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
0: 嗯，
1: 还有苏尼特，
0: 嗯，
1: 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
0: 嗯，
1: 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
0: 嗯，
1: 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
0: 嗯，
1: 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啊、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
0: 嗯，
1: 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啊，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
0: 嗯，
1: 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0: 开山地对，
1: 嗯，
0: 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1: 对，
0: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1: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
0: 嗯，
1: 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
0: 嗯，
1: 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
0: 嗯嗯，
1: 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0: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1: 对，
0: 乌兰察布
1: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7: 对，
6: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7: 乌兰察布线，
6: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7: 嗯，
6: 又加上有一些知识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7: 对，
6: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7: 对，
6: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7: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6: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7: 对，
6: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7: 对，
6: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7: 对，
6: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7: 对，
6: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7: 对
6: 啊，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
7: 嗯，
6: 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7: 对
6: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7: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

0: 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的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就有游乐项目呗，
0: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1: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0: 对，喀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1: 对，小城不大。但是那真好，
0: 真漂亮，
1: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0: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1: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0: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1: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它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它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0: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拜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1: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0: 对，
1: 我们是怕湿度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0: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1: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0: 对，
1: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路？就在西边。
0: 但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1: 巴丹吉林
0: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1: 就规模比较大。
0: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0: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1: 透明度，
0: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1: 这是在夏天，
0: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 尤其是看风暴。
1: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啊、
0: 对，
1: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0: 对、
1: 啊、当然了，他去的那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嗯、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
0: 嗯，
1: 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0: 对，
1: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0: 对，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0: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播数音乐榜，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那说到这首歌《不完美人生指南》里，刘若英和柯志堂带来的合作，刘若英也发行过一本书叫做《我的不完美》，她用14篇散文和52首诗作抒发了她自己日常举止的一些感怀。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运，梦太美丽，如一声叹息。
1: 继续来听好妹妹这首《粉红海洋馆》。

播属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新裤子，有空地的地方就有人跳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岩人中感情事故当中的不在。歌曲呢延续了岩人中在创作上的这种叙述的风格，制作上呢这一次哈也是以简单的配器来打底，用非常克制的演唱的方式取代了一种外放的表达，可谓无声胜有声吧。因为我们也常有一句话，不是说相比起撕心裂肺的大哭一场，束手无策的隐忍才更叫人伤痛。歌里所要传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情绪。突破出音乐榜，来听岩人中不在。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李泉一意孤行，收录在他的《十日谈》当中。喜欢听爵士的朋友们，这张专辑我觉得还是值得好好的收藏的。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太空电影是科幻片里颇受欢迎的一个分支，对科学知识的要求呢也是最严谨的，但是通常出点错误普通人也不太看得出来。对这一点最有话语权的莫过于从事航空航天工程的科研人员。电台曾经对 NASA 奋斗在太空探索前线的多位女性科学家们进行过访问，问到了他们最喜欢以及最不能忍受的太空电影。太空出电影，今天和你来聊一聊那些 NASA 宇航员，尤其是女性宇航员最喜欢的太空电影。

0: 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最喜欢的是《银河护卫队》第二部。这部影片呢，靠卖萌受到了女性宇航员的喜欢。漫威这部动作冒险喜剧《银河护卫队》将场景设置在外太空，其中出现了大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黑科技和奇形怪状的外星人。照理来说，科学含量并不高，但是据说波音设计工程的主管呢，却非常喜欢，原因只有一个。他说，我就是喜欢那个小植物 Groot 宝宝，却是人见人爱。
1: 五个字儿，

0: 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片《银河护卫队》的电影原声，他的成绩出众到超乎预期。一张全部由老歌组成的原声大碟，在公告牌原声榜上可以说笑傲群雄。所有的歌曲呢，都和剧本浑然天成，就像是为影片量身定做的一样。老歌的魅力实在是大。而在另一部影片《火星救援》当中，还有一首歌，同样的也出现在了这两部电影当中。这首歌《I Will Survive》。

0: 在影片《火星救援》中，马特·达蒙饰演的生物学家被遗留在火星，为了生存，他搭起了暖棚，种起了土豆。电影在上映当年呢，还掀起了火星上能不能够种土豆的讨论，这还真是非常贴近 NASA 科学家们正在钻研的命题。其中种植项目主管居然很喜欢这一部和他的工作相关的影片，他说，我们这儿呢就有一位和主角一样的植物科学家，不过我们的植物科学家可没有那么发疯，还造成那么大的破坏。在宇航员训练中心负责航天运载器模拟设备的工作人员也是很喜欢这部影片《火星救援》，他说，因为那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而且他确实拍出了这个工作到底有多难。
1: 台词小记，影片《流浪地球》，我原以为家在身后，现在才知道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太空出电影，今天和你来聊一聊那些 NASA 宇航员最喜欢的太空影片。这部影片《隐藏人物》恰巧呢是以 NASA 的三位黑人女科学家为主角，讲述他们怎么样帮助 NASA 第一次把宇航员送上地球轨道的真实的故事。据说也是发射台项目经理最喜欢的太空影片。

影隐藏人物最后展现出了影片三位女主角的原型，她们作为隐藏人物，在航天航空计划背后计算数字，写下故事。影片呈现的只是她们精彩人生的冰山的一角。在那个年代，如果肤色是她们所谓的劣势，那勇敢和抗争只会是她们最好的朋友。隐藏人物是菲董·法瑞尔·威廉姆斯首次作为制作人参与到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由于影片带来了颇具时代特色的音乐。菲董说，每个时代的音乐作品都有各自风格，这部影片配乐主要元素就是灵魂乐，这是当时几乎仅有的文化。一段上口的曲调肯定让人朗朗上口而难以忘怀，所以关键是要给观众呈现出这样的作品，一旦他们听到这首歌，曲调就会萦绕在耳边，一直到走出影院那一瞬间，脑子里所想的还是这首音乐。菲董说，这是我的目标。

台词小记，影片一天。无论明天如何，我们已经拥有今天。

0: 影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太空出电影，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聊一聊那些 NASA 宇航员最喜欢的太空电影。影片《阿波罗十三号》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汤姆·汉克斯扮演宇航员吉姆·洛威尔。1969年，他作为阿波罗十三号载人飞船的指挥官和另外两名驾驶员一同执行着登月任务，没想到竟然劫难重重，险象环生。NASA 的一位飞行总监十分感谢影片《阿波罗十三号》让人们去了解他的工作，而他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个穿着白色马甲的人。他说，拍得太好了，看起来如此逼真，和我们在太空飞行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人类征服星辰大海的梦想还在进行着，让思想坐上火箭。最后我要和你来听影片当中的这首插曲 Blue Moon。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龙兴路东往西方向，东桥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4: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7: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8: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绝吹一只手啊！
6: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6: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1: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2: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1: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3: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6: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15: 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08分，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
16: 一路好嗨哟。
15: 我们是官方组合。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15: 我是管涵。
17: 是的，今天呢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15: 啥？
17: 就是我今天没有打嗝了。
15: 祝贺你解脱了，
17: 解脱
15: 就是太不容易了。
17: 我到昨天晚上，你知道我半夜还在打
15: 啊。后来呢？
17: 然后我是从昨天的傍晚的时候，我是去了医院，我去开了药，然后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
15: 不用解释说明
17: 啊，今天终于很快乐的能够正常的跟大家说话了啊。
15: 那我们今天呢依旧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
17: 聊聊话题呀，
15: 聊天啊，就是分享快乐啊。
17: 是，
15: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深刻的电影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有哪些。
17: 这个我觉得电影的主题曲啊，很多的
15: 今天票房也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口碑也很好。
17: 八仙就是八仙主题曲呗。
15: 八仙啊，对，
17: 胡夏，这都是那个什么
15: 是
17: 还有谁来着，我想想，陈奕迅有吧？
15: 陈奕迅，不知道就是稳稳的幸福，就是陈奕迅的电视剧的，他不是电影
17: 不是电视剧，
15: 对，电视剧有没有我不大清楚。
17: 还有那个游鸿明啊，我想起来一个，还有个叫就

0: 暗香是当年是什么来着？
1: 像是
0: 那个，哎呀，暗香是那个金粉世家
1: 啊！对对对对对，那首歌在当时真的是脍炙人口，传唱。
0: 我们今天我觉得节目会非常的精彩，
1: 嗯，
0: 给大家分享了各种经典的电影的歌曲。我的天哪！赶紧呢，趁着这个机会，朋友们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听歌来啊！
1: 哎，好，那首先呢，先听一首。
0: 周深的那个哈，全世界的雨
1: 啊，我们来听一下吧，就是先从最新的开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这是目前最新的一首好听的主题曲。
0: 哎，我还真没听过，因为我没看过这电影。我来看一下啊，是这个吗？你
1: 知道吗？就是他，就是他。
0: 这不是艾拉吗？陈嘉桦。

0: Love， 你在问的是现在正在听的这首歌是吗？是目前正在热映当中的《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1: 哦，是的，天若有情说那金粉世家那个暗香，哇，巨好听啊！一会儿就放啊。

0: 哎，这是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啊？是八仙？是
1: 八仙就是
0: 是神话片吗？
1: 没有，它就是它是动画类的。然后，但是我跟你说，非常就是很火爆，因为就是功夫女足和八仙都有一个同样的道理吧，就是他们好像都是
0: 励志的那种，
1: 寓意非常深。然后励志，他们就是把神仙下凡了，就是八个普通人，但是他们就是一起去闯蓬莱这个过程。然后有很多很多，就是你可以二刷三刷，然后才能够解读清楚的。就像功夫女足，我看完第一部一刷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看一个就是哎还不错，
0: 热闹
1: 。但是呢，回来发现哇，万能的网友啊。这个解读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明白，就是后劲比较足的那种的，
1: 后劲很足，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你带着这样的一种了解之后，然后再去刷，还是很有意义的。
0: 确实有些电影啊，你可能当时当下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它的那个一下子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后来呢，等你通过回来了之后反思回顾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到它这个电影的深意，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全世界的雨啊。

0: 好的，那么就先和大家听到这儿了。
1: 是的，很好听一首歌。当然了，我现在真的周深的声音哈，就是老天到底给他关上了哪扇窗户呢？
0: 嗯，又有才情，嗓子又好，
1: 而且情商又高。那他是首先
0: 也很好，
1: 咱得说他首先是基于他的基本功。这个专业，
0: 而且你可以
1: 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就是专业极强的人，其实多多少少有点恃才傲物啊。但是他没有，
1: 他很低调的，
0: 他非常
1: 就跟小孩子一样，
0: 哎，他非常谦逊，就是他性情又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太难得了。
1: 哎呀，林家的小弟弟啊，对不对？好吧，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送上呢，刚才天若有情说到的《金粉世家》的那个主题曲嘛，《暗香》，超好听，是不是？
0: 超好听，
1: 送给大家。原来这首歌我也能唱呢，在 KTV 都能，但是我这两天嗓子不一定能唱。
0: 那你就饶过自己吧。
1: 对，花听歌吧哈。

Hello， 你笑什么笑？你是不是刚才听到了我在那里面偷偷的唱，是不是？然后呢，是不是在那偷偷的拐音，是不是？

0: 好听了，
1: 上宝亮唱的确实好听，
0: 就是都舍不得去打扰，
1: 没办法。但是呢我们一首歌呢暂时也要听到这，因为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
0: 对，
1: 我刚才突然间想到了一个
0: 啥，
1: 最近在那个有一个天赐的声音 你有看吗？第七季当中，就是那个岳云鹏还有金志文还有那个管乐，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歌，
0: 是电影主题曲吗？
1: 嗯，依兰爱情故事你听过吗？那个
0: 是电影主题曲吗？
1: 是的
0: 是的。
1: 来
0: 是
1: 我们听一下啊，你就知道了。来听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三期啊，来唱了一首歌。来
0: 啊，这么俏皮啊，
1: 你听你就知道了。
0: 叶云一
2: 老门啊，
0: 哎呀妈呀，
2: 你等会儿啊，
1: 咱
2: 俩破个门啊，
1: 来呀，
0: 哎，
1: 你一会儿你就听到他们唱功了啊。
0: 唱啥呢？
2: 唱的是那，
1: 还有剧情的表演，他们当时现场版啊。
0: 不知道。
2: 美女儿啊，吊丝儿啊，
3: 说谁呢？
2: 他挣不到一块堆儿啊。
0: 不错不错，好听。
2: 傻人啊，就傻命啊。咱俩就凑一对儿吧。
1: 我的天哪！

0: 好听啊，
1: 好听，
0: 好听，好听。后面啊，就是那金志文的嗓子亮着
1: 呢。浅尝辄止，
0: 真的吗？
1: 太多歌了。
0: 那我想听一下后面的版
1: 啊、哦，是吗？
0: 对对对对对。这都般配吗？这都。那就从这儿开始，好吧？来。
2: 看来咱俩才是一对儿啊。
0: 准备啊，金志文好像是。

0: 哎，这他这仨人里面谁是真正的那个天赐的声音啊？谁是歌手？
1: 这个歌手那可金志文吧？这个我说实话我没怎么看，我没怎么看，但是我是知道金志文肯定是了。然后那个岳云鹏，这个
0: 那得是客串
1: 是吧？
0: 他岳云鹏唱歌呀，就像咱们唱歌，
1: 对啊，
0: 乍一听好像也还行，但是缺了点底气。
1: 对，人家他是那种跨界的了，他属于啊，天赐就是跨界嘛。
0: 就是我们只能说相声界里唱歌是好听的，就像咱主持界唱歌好听的。
1: 哎，你说啊，就是那个他们相声里边的，其实那个嗓音，他们就是从那个有唱来作为基础的嘛，所以说他们的嗓子往往真的是非常好，只不过是后面就是在学了戏曲啊，包括那个相声啊，在里面带了一点就曲艺类的这样的一个声线在里面，对不对？
0: 是吧？我还是不苟同。
1: 你什么疑问吗？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隔行就是如隔山。你没有感受到吗？咱们几次去那个录音棚，在录音棚之前是不是也都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唱歌还挺好？但实际上到了录音棚，你就会发现
1: 觉得自己唱得更好了。
0: 确实有很多的不足，这是我的实话，这不要脸的。
1: 对，我唱得更好了呢，我觉得我可以出道了。
0: 其实我想清点三个歌手：张碧晨、李玟和张靓颖，因为他们作为就是真的很有实力的几位，
1: 那选一个吧。
0: 都选了，都有非常多知名的电影给他们唱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主题曲。
1: 那先来谁？
0: 像张碧晨，像里面《消失的她》那片也非常火哈，里面的龙片尾主题曲是他。然后后来《我不是药神》里面他有唱了《只要平凡》，然后那个哪吒的魔童降世里边片尾曲也是他唱的，
1: 是不是？
0: 我不原谅。
1: 那我们这样吧，消失的他那个给他放一下吧，好
0: 呀，
1: 就是张碧晨唱的那个龙，是不是主题曲吗？
0: 来听一听看啊，
1: 走你。确实啊，你听到这些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电影的桥段了，有没有看电影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0: 是
1: 还有最近我记得给你放过一首歌，是不是？
0: 啥？
1: 就是那个我说老旧的那部电视剧的电视剧，那是电视剧，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
0: 啊。那我们今天电影了，就
1: 不要电视剧了，
0: 咱们有那么多电影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哦，张靓颖呢有那个非常经典的
1: 好多
0: 画心，
1: 对，非常火，
0: 对对对，画皮那个电影的吧，来一会儿就放这个啊，太多了太多了，
1: 这一段副歌部分大家都听、嗯

0: 声线啊，就是自带故事的那种，带着那点泡沫的声音，
1: 就自带混响，
0: 哇，音质哦，我的天哪，就是那种跟那个林俊杰他俩有一个感觉同样的，就是那个 CD 嘛，移动的 CD 啊，就是自带修正的效果啊，
1: 确实是会唱歌的。

0: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到这几位女歌手哈，她们身上都有一个普遍，就是说她们
1: 特质吗？
0: 首先就是她们的唱功很强的同时，她们又身上都有流行特质，就是说她们、唱的歌我们能够大众能够传唱的起来。你像昨天你说那个黄妈哈，黄绮珊之类的，就是她的歌呀、我们平时好像吼不大出来。
1: 就是
0: 我也承认你很强，
1: 他只是站在了神坛，你知道吗？
0: 对，就是高处不胜寒，咱够不够
1: 碰
0: 不着啊？
1: 这像是邻家小妹妹是吧？在给你讲故事，真是。
0: 但实际上人家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对不对？

0: 哇，时间呢很快啊，来到了11:29了。
1: 那我们就安静的就是听完这首歌，然后半点的定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啦。稍后见。
0: 稍后见了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

0: 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2: 你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3: 小明，你最近在看什么动画片呀？
4: 我才不看动画片呢，因为我要听一鸣哥哥的《一路好嗨哟》，可好玩了。
3: 真的吗？真的吗？我也要听《一路好嗨哟》。

了，各位小伙伴们，11:4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一路好嗨友，我们是

0: 的眼前了。
1: 没错、哎、
0: 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呢会给大家送上哪些歌呢？我记得你刚才说有张靓颖的歌是不是？
1: 哦，张靓颖
0: 还有李玟，
1: 就是画心啊，
0: 画心啊，是不是？
1: 对，张靓颖的就是经典之一嘛，对不对？
0: 爱着你画皮的那个电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然后李玟呢其实就是卧虎藏龙的月光爱人，
0: 哦，
1: 是不是？这个都 是然后还有就是宝莲灯里面的想你的365天，
0: 哇，那个宝莲灯是不是？那个是
1: 花木兰里面的自己，
0: 哦，
1: 独行月球的你留下的爱，
0: 我、哦、天哪。
1: 张靓颖就是夜宴里面的我用所有报答爱，画皮里面的画心
0: 啊，
1: 花木兰里面的木兰心。
0: 哎呀，如果这就是爱情，我记得有一首
1: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插曲呀、
0: 啊？那个就是一个好，那个
1: 没事没事，我们就最经典的吧，画
0: 心来吧，好吧，先给大家送上啊。
1: 其实我们也可以听那种没怎么听过的，
0: 可以，
1: 比如说那个夜宴里面的我用所有报答爱。
0: 嗯，哎，这样吧，刚才永远在路上点了一个，就是《无间道》，当年你还记得吗？电影的主题曲，我们一会儿一张放。
1: 好嘞，没问题。
0: 好，先来听画心哈。
1: 啦啦啦，好听。

0: 音乐 music
1: 好像很听我们指挥的样子
0: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知道他马上就是音乐来了呢当时那个是周迅演的哈，画皮哈，
1: 对，
0: 哇，绝美，
1: 太妖娆了，
0: 嗯。

0: 有人在路上说哟哟啊，找这个几年前的一路好，还有刚开播时的 solo 又上线了呢。
1: 刚才就是那个白娘子吧？
0: 啊，白娘子是吧？
1: 是，
0: 那必须的，他从来都没有下线过啊。姐，哎，各位朋友，猜不透，我是你们的瞳孔的颜色。
1: 这么抒情的一首歌曲，你摸的，
0: 为你来到说唱。
1: 哎呀妈呀，真的是，
0: 接受不了是不是？
1: 不会，很棒。
0: 这就是搭档，你知道吗？不管是什么样，他都会给我顶上。哎，我这么押韵，你觉得怎么样？
1: 非常不错。嗯，又check it out。

0: 就是他们几个确实啊，爆发力呀、啊、海豚音呀、啊、还有抒情能力呀、啊、都是
1: 每个人特点了。张靓颖她最吸引人的哈，就是参加完比赛我发现他们那个前几名的就好像周笔畅啊、
0: 嗯、
1: 还有张靓颖啊、
0: 嗯、
1: 这都是没有拿到第一名的反而火了，是不是？而且呢
0: 拿到第一名那个也火，一直火到现在，只是一直火的我不是很能理解
1: 就火到了外面去了，
0: 他一直都在 C 位，你都没有发现？
1: 我没有，因为我不关注，
0: 所有在就是所有站位的时候他都在 C 位，
1: 那可能是 不评论、
0: 就我们不能理解，
1: 能，
0: 但是我们接受啊。
1: 对对对对 对，我们接受它存在嘛，
0: 对对对，存在即必然、啊。
1: 好，接下来咱们来听。
0: 接下来说一下李玟吧啊，
1: 李玟呢？
0: 就是
1: 啊、不是是李玟了吗？
0: 哥哥啊、那个刚才有一个首什么？
1: 《无间道》的那个先
0: 唱，
1: 好不好？
0: 好嘞，
1: 就是梁朝伟和刘德华。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走你。然后是李玟的歌哈。
0: 李玟，我们就是像什么月光爱人想你的365天都很熟悉了、嗯、我们听一首那花木兰的吧。
1: 好的，
0: 迪士尼那个动画长片自己，好不好？
1: 好。哎呦，这个歌哇，这个前奏一响是不是非常非常经典？有没有？
0: 给我个机会，我想做好人。
1: 是的，不给。
0: 对呀、啊、好残忍啊。
1: 嗯，不可能、
0: 就是、
1: 我是警察，
0: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1: 对不起，我是警察。
0: 我也是啊。
1: 哎，怎么找花木兰的这啊这儿呢？自己。
0: 对。
1: 嗯。哎。行。其实有粤语版的哦。
0: 其实他们，我觉得港台的哈，就是原汁原味，其实粤语唱的会特别好。
1: 你说的没错，我也想来粤语版吧，好不好？
0: 所以你现在要简单粗暴的直接把它砍了吗？
1: 算了。
0: 不合适啊，
1: 我的错啊，对不起了朋友们。
0: 全部都终点回到原点。那事实证明梁朝伟唱歌呢确实不怎么样。
1: 你这个演戏演的是真的
0: 好、演戏那是真好啊。嗯，
1: 就
0: 我第一次听他唱歌，
1: 那可能是那个因为他粤语唱的好，这国语唱的不是那么好吧。
0: 没有，就是有点大把嗓子跟怎么。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咱们扯嗓子的样子。

0: OK， 就暂时听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隆重的请出了 Coco，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哎，这首歌呢，当年1998年的那个版本《花木兰》，是不是？
1: 嗯，对，
0: 很好听。致敬李玟，致敬李玟啊。

0: 这个转音。哦，原来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竟然是可可西里这个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哦。嗯，哇，还有那个心不了情你听过吗？
1: 听过呀。
0: 是啊，他竟然也是电影的主题曲。
2: 我原来听，
1: 嗯，可听可听。
0: 是他体面啊，体面，于文文唱的那个体面，就是前任三的嘛。

0: 其实就是李玟的这种声线啊，就是听了那么多首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月光爱人》和《想你的360》，这两首我觉得真的是好听。
1: 嗯，那很好，《想你的365天》那更早嘞，更经典的一首歌是吧？想你的365天。

0: OK， 这首歌暂时呢听到这里啊。我觉得今天最后一首歌吧，给大家送一个当年看那个电影《神话》，美丽的神话的那个，哇，就是感觉那歌
1: 真的好好听
0: 啊。
1: 那还是新不了情吧。神话我觉得真的是太脍炙人口了，
0: 是吗？
1: 太大江南北传唱了。
0: 所以说就不听了，是吧？
1: 真的不想听了。
0: 那好吧好吧好吧，新不了情就新不了情，
1: 就是新不了情，至少它很浪漫。
0: 行，那这是谁听？你想听谁的版本的呢？这是万芳原版的。
1: 原版
0: 可以吧？
1: 好，
0: 来，那就在这首歌当中咱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1: 好呀，
0: 好，11:57了，
1: 是
0: 咱们傍晚的5点到6点
1: 小半路继续
0: 跟大家聊天了哈，拜拜
1: 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阿友提问：20万左右买二手车，豪华品牌阿尔法罗密欧斯科维，这车能碰吗？
6: 不推荐。阿尔法罗密欧整车进口，渠道本身就不稳定，再加上销量极少，未来的前景真不好说。一旦退市，维修配件是个大难题，坏个钣金覆盖件都得进口，等2-3个月都算是短的，还贵。要操控出色的二手车，可以看看有没有上一代的一系两厢，或者买一个凯迪拉克 CT4， 尽量主流一点吧。
5: 微信好友影子爱人提问：城市 SUV 有必要买四驱吗？
6: 如果是市区公路用车多，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玩越野的玩家，城市 SUV 即使是四驱也玩不了，还得是硬派越野车。城市 SUV 的四驱存在的意义就是提升驾驶的通过性和抓地力，但是会带来更高的油耗。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7: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开集啊，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当然这个暑期不光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针对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今天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就是教人怎么玩啊。
4: 对，
3: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4: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费劲，就像玩一样就会达成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某个事物激起了我们内在一种深层的一种热爱。其实他说的这个玩就是探寻到就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呀，或者是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知识，还是发展一项新的技能，其实沿着由衷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兴趣，如果能够引发出来近似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话，那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他就是说深入大自然当中，这个深度自然游戏呢，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在自然游戏当中探寻到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然本性，自己的一种天性，也是鼓励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由着自己的本性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它里边就是通过这种自然游戏的方式，也是教人包括其实也是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选择专业呀，包括择业呀，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呀，其实跟我们日常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凡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实际上我感觉并没有那么费劲。凡是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东西，如果硬要我们去做的那个，其实是很吃力，对吧？对吧？
3: 对，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啊，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也是全球共享自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呢，他这个书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叫心流学习法
4: 啊，
3: 就是这里面涉及到自然教育啊，自我疗愈，还有这种启发性的学习，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法，它是有一定实操性的啊。
4: 对，其实他就是把玩当成一种天性。他说玩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尤其是当这个孩子们被放置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天性就能够得到更加完全的一种释放。
3: 哎，

0: 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啊其实讲的还是非常透彻的哈，就是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 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这就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嗯，
1: 做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发展一门一两样自己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啊，就该工作工作，你应该玩一玩也行。<笑>
1: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两种自己的兴趣其实会终生受益。他说玩是天性，而且在书里边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仅仅是人，甚至玩也是动物表达生命喜悦的一种方式。对，他说玩的核心特性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功利，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玩的状态是自然愉悦放松的。 玩耍的多维特点能够增进人类的各种珍贵品质，开放、好奇、全心全意、自信、专注、自制、平静、富于想象和乐观。就是在他看来啊，正是这种充满喜悦的无目的的状态，可以引领我们攀上灵感和发现的新高峰，让内在的自己站在高点蓬勃生长。 所以他一直就是在说，这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天性。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如果说我们热爱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在玩一样，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不为了达到某个成就，就有可能达到某种成绩吧，至少是。
0: 真的是这样。
1: 而且他不会觉得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
0: 没有抱持的情况下也会热衷于去参与，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比如说有很多人做志愿者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啊，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这些组织都是完全自愿的。比方说他去演出啊，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口哨团体或者合唱团体， 还有这朗诵团体，他们都是自愿的，演出什么的，甚至都是自己掏腰包掏路费，然后自己买乐器，然后甚至可能去养老院的时候还送给别人一些礼品。但是这个过程他们享受的，
1: 非常对。洪军老师就是我感到美术馆去做导赏，其实也是做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0: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1: 对，
0: 愉悦的，
1: 对，
0: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美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忘我沉浸，就是全神贯注的活在当下，与对象合而为一。 因为你把你的一种心流也好，心悸也好，跟物象融合为一体了。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你说那种心流的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状态，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是你完全本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沉浸的人，可能沉浸进去之后
0: 真的就是忘了吃饭，甚至忘了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
1: 那我觉得
0: 您相当于经常会有心流的体验。现在我收集到的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啊，往往是越来越没有心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碎片化的工具啊，让你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心流可不是 您刷短视频2个小时那叫心流，那不是，
1: 我明白，
0: 那是被动的。我说的是您主动去干一件事情，然后 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

0: 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心流的状态，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天怎么黑下来了，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了，我浑然不知啊，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你在做题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效率最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心有心流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时间，然后一下子天就黑了。
1: 我觉得我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完全沉浸其中，你已经忘了时间了，你已经与你干那件事情合二为一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跟人的天性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本书说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就说要回到自己的天性，回到自己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有过忘记吃饭，啊，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我跟你说三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真没有。
2: 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引导一些孩子们啊，然后到大自然当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孩子们，包括一些也是借助于这个自然的手段，引导人们回归到自我的本性，回到自己更率真。 更天然、更本心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是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

0: 生，博览滋养心智。
1: 你看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啊，他说，许多著名的发明家、艺术家、作家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都将他们的发现和创作归功于一种进入被研究或者创作对象内部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扮演、身体运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对象感同身受以及非凡的想象力达到这种能力状态。你看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进入到对象内部，与对象同感、同频、同体、同在，如此就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物我两忘，混沌归一的状态，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出于他人、获得丰厚馈赠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在一开始你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忘我的沉浸，然后与他者合二为一的一个状态。
2: 我非常理解这种状态，尤其是比如说文学创作，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吧，就是文学创作，你在写某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写某个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写自然文学的，就是自然景观的时候，它有一种把自己沉入到这个对象、物象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感同身受，你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力，一种同理心，一种你就像他一样，就是换位的一种能力，甚至进入的一种能力，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别人更加的深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鲍尔吉原野，他写那个草原，写自然文学，写草原，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甚至变换成一朵小花一样写小花。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个约瑟夫·克奈尔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与对象合而为一。那我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是一种有一种天赋的一种能力，一种本能的一种东西在里边，因为人跟人是不同的，人的感受力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呼唤人们就是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就是可能鲍尔基原野在这个自然文学写作方面对大自然的这个领悟比较深刻，那科学家可以在就是他的科学研究里边沉入到他的对象当中。那我觉得就是有了这种深入扎根或者是深入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容易就是做出来比别人更深刻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一些成果。
1: 对，书中还提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本书呢叫做深度自然游戏啊，是来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就是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克奈尔写的一本书。他主要呢，他是提出了从一般游戏到深度游戏的一个进阶路径，以此呢来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啊。然后当然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方法呢是心流学习法啊。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看，你看学生可以看， 对吧？
2: 对，
1: 你有了这种心流学习法，其实对你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
2: 对，
1: 那作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你比方说现在 AI 在不断的发展，
2: 对，
1: 出来很多工具，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2: 对
1: 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怎么去做AI 动漫呀、
2: 哎，对，
1: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一个物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样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2: 对，现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读研究生读的教育管理专业的时候，就是还在说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其实从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到老年人，我觉得就是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那么就像你说的，就是深入大自然当中，然后就是发掘自己的包括好奇心，对吧？包括好奇心，然后就是自身的一些潜能。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就是更加的彻底，他说人们在自然游戏中用清明的眼睛

0: 观照世界，体悟天人合一的感觉，经验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就是他所经验到在自然当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所以他试图通过一套深度自然游戏去发现自己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本然的一种状态。其实实际上他就是说，玩的本质就是回归本性。他说学习， 我们的学习和生命活动应该以我们的全部本性为出发点，并为培育我们的全部本性提供滋养。就是他把这个立足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本性的上面。他通过这种自然游戏其实像一种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嗯，对，是这样的。嗯，他说在他看来呢，就是与大自然的接触能够增进活力，获得某种纯粹的感觉， 和与万物连接的欢喜，提醒人们生命中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使人们从惯常的思维和行动中解脱出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得崭新的生活。他说更高层次的感觉来自于集中的内在生命力，而深度游戏会引出真实性，也就是从一个人内在最核心最真实的地方出发，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真实本性，
1: 体悟生命的本真和本然。嗯，就是让人活得更自如。是，其实作者约瑟夫也打破了我们对玩耍的一个刻板认知啊，因为有些人说你就知道玩，是吧，说这个玩耍是虚度光阴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从某种角度上作者也提到这是一种偏见，是吧，这个成人世界你总是把学习工作玩耍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
2: 啊，就认为这个学习就是需要刻苦啊，成长必须得煎熬啊，成就来自于隐忍与坚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啊，作者是用了数十年的自然教育来告诉我们，真正高效的成长，真正深刻的认知，真正持久的热爱，从来不源于强迫和克制。
1: 嗯，这个太对了。哎，包括孩子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发现没发现，因为原来我也做过一年老师啊，就是那些会玩会学的孩子通常会学习更好。对，如果只知道学习就是不玩的那些孩子，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更科学的一个方法。
2: 您知道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吗？就是他这种被逼着学习， 然后呢被强迫着学习，不是源自于内心想学，他真正到高考完的那一刻学习就结束了。他甚至你不自觉的他都已经厌学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毕了业之后把所有的书本全都撕得粉碎这种情况？你明就是你不逼迫他学，让他 产生对学习的一个热爱或者拥有一个学习的能力，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对。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包括成人也一样，持续的努力，持续工作，长时间工作之后再间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缓冲，就是能会学会玩会工作会玩，就是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咱不说别的吧，其实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我趴那写东西我一定不能写一天，那是真的，那不符合本性。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可能已经到极致了，那这一天可能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然后你去干点别的，你去调剂一下，去玩一玩，一定要是能学能玩。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的高，就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投入。但是就是疲惫疲劳的时候出来玩放松的玩尽情的玩，
2: 事半功倍。是的，希望我们都能读懂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的一个深意哈，能够褪去这种所谓浮躁的外壳，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粹，在自然中感知万物，在沉浸中唤醒潜能，在松弛中向阳。
1: 生长，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清醒一个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Coco 李玟在早年签约索尼音乐的时候呢，也是开始了他全盛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满大街都在滴答滴，对不对？当时28天的时候呢，卖出了50万张，3个月突破了100万张，而全亚洲的销售量有180万张，而且他的演唱会也曾经创下过45000人的票房，这也是持平了当时迈克杰克逊在台湾省开唱的上座率，所以说也是奠定了他的一线地位。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有人说呢，杨千嬅身上呢有着很强烈的都市现代女性的味道，叫做勇气。她的歌曲呢其实也总有这种味道所在。杨千嬅在演唱会里边也总是哭，唱姐妹哭，唱假如让我说下去也会哭，然后哭到唱不出来。所以说她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听她的歌曲呢，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值得尊敬的女性一样，白天的时候呢大步流星的踩着高跟鞋在高楼大厦写字间里边穿梭，在晚上的时候呢也会希望有人去安慰她的灵魂，或者是触摸到她最柔软的部分。

胡彦斌。其实呢，在他参加过的所有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要求把歌唱好，还有改得好。所以说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如果没有非常扎实的乐理基础和丰富的编曲经验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在一些以音乐本身为主的综艺节目当中的。尤其是会出现一些啊，比如说给你的改动性或者是创新极其苛求的这种条件之下，那这对于音乐人出身的胡彦斌来讲，是一个挑战，也是比其他的歌手要更加有能力和有把握的事情。

0: 歌。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到江美琪的话，其实还有一点小八卦，因为容祖儿《明天爱谁》当时的这张专辑发行两个月之后呢，这首歌曲竟然被江小姐，也就是江美琪拿去做了新专辑的主打歌曲，而且呢，我们听到江美琪的版本比容祖儿的更好听一些，所以说容祖儿心里大概也会有点不舒服吧。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因为嫌弃高铁车厢孩童吵闹，有人建议增设儿童友好车厢。12306对此回应，暂无特殊安排，引发不少舆论反对。高铁上真的有必要增设所谓的儿童友好车厢吗？
1: 高铁上有没有必要增设一个儿童友好车厢呢？这个话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挺有意思的，也正应时应景啊。因为暑期嘛，家长们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请个年假，带孩子啊出去转一转。对于这个问题啊，网上赞同的不少。比如说呢，有评论就讲，支持啊。人家还解释了呢，说儿童友好车厢可以为带娃家庭提供更宽松的座位空间呐，更完善的母婴配套啊，也让其他乘客呀不必被迫迁就。这听起来有道理啊。不过呢，铁路部门可不这么想。12306一句暂无特殊安排，直接给这个建议按下了暂停键。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呢可以反向思考一个事儿：真的有必要一遇到出行的矛盾就要特殊分区吗？就要进行专属车厢的设置吗？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专门花时间花心思勾选静音车厢，图的就是一路清静，结果呢坐上高铁遇上低龄宝宝哭闹，哎，降噪耳机根本挡不住这种高频穿透力的声音，花了选座服务的心思却没有买到对应的安静体验，那心里边感受不好啊，失望啊，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但矛盾的核心真的是因为少了一个儿童的专属车厢吗？其实未必。现在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呢特别简单啊，有冲突有矛盾那就分区，那就特殊对待，老人有专属座，孕妇有优先座，残疾人有无障碍席位，那孩子吵闹就给他单独弄一个儿童车厢。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两全其美，实则是把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硬生生地带向了过度特殊化的误区。首先你看啊，高铁这是全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细分到极致的私人定制服务，那么它的核心底线是什么呢？公平普惠，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基础出行需求，而不是为每一类人群单独开辟专属空间。如果说因为孩子哭闹就增设儿童友好车厢，那以后哎呀，这坐车的时候啊就有点晕乎乎的晕车人群，能不能专属也设个车厢？怕吵的年轻人能不能全程有静音专属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啊，要是有声音我就要投诉了。作息特殊的旅客能不能要一个夜间的休息车厢？一旦开启这种按需的特殊定制的口子，公共车厢就会被无限制细分，就那么几十节车厢，就那么几节呀，有的那个高铁可能下来那十来节车厢，五花八门的专属分区不仅会大幅增加调度运维和售票的成本，还会打乱整体出行秩序，最后反而可能会让公共秩序啊，公共交通的出行变得繁琐低效，得不偿失。更关键的是，这种呼吁亲子车厢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误区，大家默认孩子就等于噪音，就等于需要隔离，但实际上孩子哭闹从来不是主观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啊，那是没办法规避的生理天性。低龄孩子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舒服了，在陌生环境里感觉到恐惧了，他疲惫了，他饿了，他都会随机哭闹。那既然是天性，我们能用隔离式分区来解决吗？把带娃的家长单独圈在一个车厢里，看似解决了静音乘客的困扰， 实则变相制造了人群的对立。好像带娃出行就是出行的累赘，孩童吵闹就是公共的过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偏见。那再回头看看12306的回应，暂无特殊安排，看起来冰冷，实则是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那个公约数。不盲目增设特殊车厢，不是不作为，是不随意制造特殊，不刻意划分人群，不纵容过度诉求。同时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也很务实，建议带孩子的家长卖票的时候主动不勾选静音车厢。对于家长而言，明知低龄孩子大概率会哭闹，主动避开静音车厢，是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于追求安静的乘客，主动勾选专属车厢，又是对自身出行体验的选择。那么在现实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没有勾选静音车厢，系统自动出票，又被动地分到了静音车厢。所以真正需要优化的，从来不是新增特殊车厢，而是细化系统的分配规则。针对携带低龄儿童的订单，系统能够自动规避静音车厢，从源头减少对冲需求的碰撞。

0: 那么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呢普及一个观点，静音车厢啊是相对静音，它不是绝对无声。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进了静音车厢那就必须零噪音呢，我必须得是不被别人打扰啊。但是公共出行的场景里没有绝对的安静，它是个流动的空间呐。你轻微的走动声，孩童短暂的哭闹，偶尔的低语，都是公共空间的正常包容范围。那有的成人他也选了个静音车厢，可是你会发现他往那座位上一靠，他睡着了，嚯，那呼噜打的像个雷震子一样，你这怎么说呢？规则禁的指的是刻意外放、大声喧哗、肆意吵闹，而不是孩子不受控制的天性哭闹。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是生活在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12306说我们没有增设儿童车厢，暂无特殊安排，我们表示支持。他没有为了迎合舆论而盲目跟风，没有为了怕评论区哇掀起一阵负面评论的热潮，我就开始低声细语，甚至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来一个缓兵之计，没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坚守了公共服务的通用性、公平性，不刻意制造人群对立，这个才是该有的格局。这正是莫嫌儿童扰清静，相互体谅最关情。静音不是无声音，少点特殊更公平。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0: 哎，看看啊，岩托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岩托说，相比孩子的吵闹啊，刷短视频的那个机器人 AI 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才更扰人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了那个 AI 的配音，他说我觉得很聒噪很刺耳。哇，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啊，很聒噪很刺耳。哇，那岩托看来你对AI 的那种声音配音是很敏感的，对不对？确实就是那 AI 配音吧，你说当然了，你看到的那些人刷短视频里边的 AI 配音啊，它肯定是比较劣质的。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很多著名配音演员他们集体呢发起了一个投诉甚至是向法院起诉啊。起诉什么呢？就有些平台已经把这些好声音啊，就是以前专门给大品牌配那种品牌广告啊，就是一句话说出去那可能就十几万的那种配音费的这种顶级的天花板级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盗用了。很多盗用他们声音的人在某一些需要的短片里制作出来的那个声音几乎和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当然了，那个 AI 技术的运用肯定它的后台和大模型会比我们所听到的那种特别聒噪很刺耳的短视频里边那个 AI 要精致的多。我不知道那种声音你听没听过，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国声开讲你听到的是采样于我的声音，从头至尾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话题灌入进去，我已经不需要坐在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无人，但是你依然能够听到国声坐在这里，好像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及铁路特许的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到站、席别都需要和同行成人保持一致。培养孩子呀，独立的意识没错，可是你这有必要一定让孩子独立坐高铁吗？你说这万一出点啥事，这后悔莫及呀。网红博主为流量编造不实攻略，这种所谓的攻略毫无边界，赶紧把它忽略，这不是害人吗？你说带着宠物逛街逛商场，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最近呢，长沙一个商场啊，一名女子呢带狗进商场没拴绳，狗呢突然一撒欢往出一窜，吓到了一位男子的女友，于是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男子呢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二人拉扯之中呢，男子抬手呢就是一耳光，女子呢被打之后站在原地也痛哭。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评论区呢炸开锅了，还有律师呢也出来分析了，说这个事儿啊，谁谁谁是啥责任，谁谁谁应该负啥责任，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狗到底允不允许进这个商场？有些商场啊是宠物友好型，有些商场呢，他可能也没说我是宠物友好，但是你带进去呢，他可能也没拦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清楚。另外就是，不管是宠物友好型还是非宠物友好型，以及没说你带进来可能我也没拦着，你没带呢，反正这也没事儿。就是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养狗的人士都应该清楚一点，哪怕是在宠物友好型的商场，我们带进去也一定一定要牵着绳，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很乖，你会觉得我家的狗狗从来不咬人。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他一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莫名恐惧，而他一莫名恐惧的时候，他一做出那种应激反应，那狗狗可能会就会注意他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可能就会跑向他，这个时候那个人就会更害怕。突然之间在这个人流攒动的商场里，你不知道会发生有什么意外，你万一有个老人，你在某一个拐角，这狗一出来把这老人一下子吓一个后仰摔倒了，你说你这一下子得赔多少钱。所以说养狗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想着那些不喜欢狗或者是说他天生就怕狗的人，他见到我们家的狗狗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你想到这儿，把这个边界在自己内心里树立起来，矛盾就会少很多。下馆子吃火锅最怕啥？最怕食材虚假。没想到连锁品牌小龙坎就出现了食材虚假宣传的乱象。那根据报道，这小龙坎呢在山东枣庄有一个门店，因为多项菜品呢这根本就货不对版呢，被监管部门罚款3000。你比如说吧，菜单和宣传页大肆标榜鲜切牛肉，主打新鲜现切，食用的啊，那实际用的呢却是速冻的调理肉制品。哎，这啥意思？听起来是高端滋补的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哈，根本不是乌鸡，而是普通鸡肉。自带地域氛围感的草原肥牛也和草原毫无关系，食材产地就在山东本地，餐饮行业终究靠诚信立足，食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胡说八道啊。你虽然说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你挂着新鲜的羊头你卖冻肉，这也不行啊。善良啊也有边界，一不小心呢就会从善变成了恶。最近呢一段发生在高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戏称为是人鸟大战。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西部高原草甸上啊，一匹马自然倒闭，就是倒下之后啊整个状态就不行了，几十只高山的秃鹫呢就准备啃食这个尸体的时候，两名女子不断地驱赶这群飞鸟，甚至徒手抓住那秃鹫就扔向远处。有些人看完第一反应啊，觉得这是不忍心看着马儿啊被啃食，但事实上呢这份心软是典型的无知是善良。高山秃鹫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生态清道夫。

当然了，那一刻我们也能理解啊，这女子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是一种简单的善良，哎呀，是一种无知的愚善一样啊。他们以腐肉为食，能够有效避免动物尸体啊腐烂污染水土传播疫病。那你这么把他们赶走了，以为呢是在行善，其实是大错特错。你强行的把他们就这么赶走，不仅干扰了保护动物的正常生存觅食，还会让马匹的尸体长期腐烂，污染草原和水源，给高原生态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你看，盲目干预自然，这不是善良，这可能是无知。我们需要补的是知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业主抱团维权啊，解聘呢不靠谱的物业。现在风向变了啊，越来越多物业公司主动撤场了，单方面开除全体业主了。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年初到2026年3月底，就是这段统计时间之内啊，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和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撤离案例当中，由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比例大约占到了64.7%。现在物业和业主啊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为业主呢对物业服务不满，或者是房屋空置率高，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呢出现了亏损，物业呢因为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了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在一些小区呢，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这个恶性循环啊，这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吗？如果把物业的工作呀让机器人来干，会好点吗？之前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呢带来了自研的双足啊、四足啊机器人，和往年呢大多是展览表演不太一样。今年呢，很多企业瞄准了具备商业化潜力的特定场景，比如说有公司啊就提到了机器狗在小区里这个场景当中的实际应用的潜力，说主要有两大场景，一个是安防巡逻，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保安的工作；二来呢是小区最后100米的配送，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这家公司呢还透露说，目前呢正努力啊把这个小区场景的整体应用落地成本控制在20万以下，以便呢让物业公司啊，这些成本敏感型的客户能够用得起机器人。哎呀，20万，你弄到2万以下吧。科技也能优化效率，但它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让机器替代重复劳动，物业呢去聚焦更有温度、有创意的服务，这样是不是心结会慢慢打开呢？请注意我的语气，我用的是疑问句。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戴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副驾驶小曼会一直好音乐陪伴你的耳朵。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有光亮，音乐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明媚出现。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张主题歌单，就是歌里面有光，你来听听看。今天的歌曲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呢？来听听串烧了。我要

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生活里的温度不光光是身体的温度，还有精神的温度，所以呢会需要相濡以沫的温暖，需要集体亲如手足的温暖，需要大地跟太阳的温暖。但是也要记住，我们保持身体的温暖是最直接的动力，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所以今天呢，爱上副驾驶跟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分享的歌单歌曲里面都会有光。接下来一首有光的歌曲，来自梁咏琪，我中意。来听听看这种歌里面会给我们阳光感觉的我中意。

朴树来演唱到的 New Boy， 当年的朴树还是很有少年感的，不过后来再出来唱歌的朴树呢，却不太满意当年自己的状态，所以呢，他会把一些自己的老歌的节奏重新拿回来再来演唱，所以你再去听他一首 Forever Young 就会发现，哎，这是老歌的旋律改编，但是呢心态大不一样了，喜欢朴树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

0: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继续来给你听到歌里有光的这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看的最远的地方来自张韶涵。虽然张韶涵在其他的歌唱类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表现，但是好像还没有激发他最大的潜能。爱上副驾驶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曲都是有光的歌，他们的光亮呢不太一样，有的呢是励志，有的呢是温暖，然后呢有的是欣喜，有的是开心。接下来这首歌曲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吧吧哒哒吧吧吧哒吧吧吧吧哒吧吧哒吧吧哒吧。

生活里面要有光，不管这个光呢是你的喜好，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你的梦想，是你的爱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工作，都可以。总之呢，生活要有光亮，这样的话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动力。今天呢也给你音乐当中来一点点的光亮，今天的八首歌曲你可以收录进来，在觉得心情可能有些低落的时候，不妨拿出来听听看，这些歌里面都有光。接下来方大同，很不低调。

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最后一首有光亮的歌，很温暖，它是来自一部美食电影，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种

0: 2块钱，2块6块，2块6块，1块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建湖路西往东方向，金福线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8: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在感情当中呢，主动了或许不能让你得到什么，但不主动一定会让你错过一些东西，甚至有可能会后悔终生。我身边单身的人大多有一个通病，就是厌倦等待，害怕失去，还讨厌主动。渐渐呢，生活的圈子越来越窄，孤独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强，一个人的时候越来越多。一直以来习惯了等待，习惯了自己一个人，所以渐渐丧失了主动的能力。有时候明明很想念一个人，但是心想如果对方也想我，他一定会主动联系我。有时候明明很孤单，可是翻遍了通讯录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有时候明明很无聊，却也不会主动去约别人。渐渐的，生活只剩下了自己。

也许这样的人注定单身吧，不主动，不将就，不迎合，不讨好，年轻的资本又何止这些呢？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些在自己傲慢当中依旧主动勇敢的人呢，渐渐退出了竞争的舞台。突然有一天，孤独的舞台只剩下了自导自演、孤芳自赏的自己了。孤单、可怜，让人心疼，也让人怨怒。为什么幸福来敲门的时候不开门？为什么自己的幸福自己不主动争取呢？等待，等到何时是个头啊？很多时候，幸福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去争取的。所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要等到错过了你才觉得后悔或者是惋惜。不知道在感情当中你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故事分享给我。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

0: 三五九。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几天呢，我和闺蜜小聚，我问她，你最近和你喜欢上的那个男孩怎么样了？她说好久没联系了。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许这个话题本来就是有一些扫兴吧。闺蜜呢，暗恋了一个男孩，但从来没有挑明过。她明明很喜欢他，却从来不会主动给他打一个电话。他明明在乎他，却从来都不想让他知道。他明明很想他，却从来不会告诉他。那个男生的电话号码或许他早已烂熟于心，他从来不会按下拨出键。他的朋友圈每条消息他都是看了又看，却从来不会去点赞或者评论。他把所有的感情都好像藏起来了，藏到连他喜欢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感情。能够如此隐忍地喜欢这一个人，不知道是他的自尊心在作祟，还是他足够理智呢？有的时候我很心疼他的痴情，明明那个男孩对他也挺好的，明明看着他们互有好感，可是却始终维持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状态。

也许自身条件优秀的人都是这样吧，宁愿错过也不主动，即使再爱也会选择漠然。闺蜜说她知道她和那个男孩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男生在她眼里是那么的优秀，她应该和更好的女孩匹配。她猜测那个男孩可能并不会喜欢自己，所以表白只会让他们连朋友都没得做，所以她选择了默默地去爱。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对方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的只能是伤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从那之后呢，闺蜜和那个男孩始终是忽远忽近，忽明忽暗，最后两个人渐行渐远了。我不知道他们的这段关系该理解为他们爱得不够深，还是爱得不够勇敢呢？毕竟爱情本来就需要勇气，如果喜欢就应该大大方方去追，最差的结果也好过他们现在这样啊。更何况真心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因为对自己喜欢的人沉默就是对一种感情的懦弱。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迎回到节目当中。记得在《胜者为王》当中，舒淇问过彭于晏，你一定从来没有主动追过女生吧，毕竟你条件那么好。彭于晏回答说，确实没主动追过，你也是吧，因为我们都习惯等待又顺其自然。舒淇却笑着说，遇到喜欢的人就去追啊。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一些胆怯的，毕竟他觉得爱情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在那儿，该来的总会来，没有什么争不争的。他一直渴望有一个爱他的人陪他走完一生，他也相信那个对的人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他的讯号，只要他愿意等，胜着就先胜着吧。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却让他无法喘息，他在渴望爱等待爱当中也渐渐没有了底气，他在怀疑爱情真的是等来的吗，爱情应该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吧。所以在剧当中，当遇到彭于晏的时候，他不想错过这个令自己心动的男生，所以他反复练习该如何表白，练习

你一直在说对的人一定会接受到你的讯号，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讯号不强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就此错过你呢？所以你一定要主动释放你爱情的讯号，这样才会有人来遇见你啊。所以真正的爱情不是单纯等来的，你不仅要等，你还要找，你不仅要找，你还要去争取啊。如果不想在彼此的是全世界路过，就别只有期望啊。人生短暂，时间是经不起等待的。说了这么多，刚刚也分享了一个片段，是想告诉你的是，如果此刻你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或者他恰巧此刻就在你的身边，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很不容易，也很难得，爱就要大声勇敢地表达出来。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首歌唱到，当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也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滋味。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呢，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会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想托付终老。人们都说一个人久了是会上瘾的，其实我觉得这种上瘾只会麻木。比如习惯了晚睡，习惯了别人不来找我，我也不会主动去找别人，所以可以联系的朋友越来越少，社交圈子越来越小。网上有人说，突然发现自己有一个得罪人的习惯，别人发给我的微信消息，我看到以后心里就自动回复了，或者说我用我的意念回复了，然后就默默放在一边，实际上根本就没回复。所以时间久了，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我的爱情始终空白，我在别人眼里活成了自己的高冷。其实说白了，这一切只是自己不善于表达感情罢了。有的时候隐藏自己的感情，因为害怕失去，所以讨厌主动，所以你宁愿错过了后悔，也不愿意做过了后悔。你能怪得了谁呢？

可是爱情这种东西啊，遇见喜欢的就主动，说不定会有惊喜呢，不是吗？所以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希望你不要去做一个厌倦等待、害怕失去、还讨厌主动的人了，好吗？这首歌来自翁大涵的《勇敢》。其实这首歌和我们今天和各位聊的这个主题特别的吻合。有的时候爱情，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不仅要大声地把爱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也需要勇敢，这一份勇气也非常重要。

在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的几率非常小，如果能相爱，那是一件多么幸运且幸福的事儿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建湖路西往东方向，金福线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人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

0: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0: 味蕾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2: 前方转弯有惊喜。
0: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1: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2: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0: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05，欢迎大家锁定 FM93.3，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
1: 快乐下班喽！
0: 我是管涵，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0: 哎，快乐下班和下班路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啊！
2: 是啊，
0: 那我们快乐下班路今天要和大家聊什么呢？
2: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聊了综艺，聊了歌手，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电视剧和电影了啊！哎呀，最近呢为什么要聊这样的话题呢？因为最近我电视剧荒了。
0: 电视剧荒吗？
2: 荒了。
0: 最近我还没有开始看，但是刚刚看到了一部韩剧，就是看不上眼了。
2: 我就从来没看过韩剧。
0: 那你看什么高端剧告诉我？
2: 我一般都看一些什么题材的，就是那种就是抗战剧
0: 啊，
2: 谍战剧
0: 啊，
2: 我是喜欢这种，然后年代剧
0: 啊，
2: 我基本上就是这种的。然后别的什么现代都市偶像剧啊，我都不看。
0: 没有，这部韩剧它是就是动作片儿。
2: 动作片儿。
0: 如果说你如果你喜欢节奏快一点的话，我个人推荐你，你就是去看一些美剧，因为它的节奏都非常快。
2: 真的吗？美剧的
0: 所有美剧的节奏都非常快，而且比如说它的悬疑，比如说它的这个你可以看一些什么警探啊，什么菜鸟警啊，
2: 但是我看不懂啊，
0: 它
2: 又好笑，听不懂啊，
0: 然后节奏又快。他基本上就是把那个案情啊，就还有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类别，所有的他都是节奏很紧的。
2: 真的吗？
0: 对，我现在为什么不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老了，脑子有点跟不上。
2: 不是，是因为脑子跟不上，还是英语不够好？
0: 是脑子跟不上，英语不够好有什么关系呢？
2: 但是我看字幕，
0: 他有字幕，
2: 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我是属于那种看电视啊，
0: 如果就是一个人，如果谁让我觉得非常舒服。
2: 谁？
0: 一定是他比我会说话。
2: 哦哟，
0: 就是如果就是很你可以判断，就是如果在你的面前我是一个话痨的话，基本上我跟你还不是就是特别走心，特别要好。
2: 什么东西？就是，
0: 就是如果我在你的面前我是个话痨，说明我就跟你不会是真正非常非常熟悉的那种类型。
2: 所以说你跟我不熟。所以说我们俩还是不是够熟的。
0: 我们此时此刻在工作。
2: 对，没办法。
0: 就是

0: 我如果都不说话，证明我的业务非常差。
1: 你不，那不能那样说，那不能说那个业务的问题。这个东西
0: 我一定要说话。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职业造就了你是必须要说的。
0: 对，
1: 虽然什么呢？我们得照顾了亿万粉丝啊，
0: 很热爱说话，好吗？
1: 是不是？特别我们热爱说话，这个哈，
0: 在工作当中已经很热爱了，所以生活当中就可以少说一点。
1: 对对对，能闭嘴就闭嘴。
0: 是是是，而已而已、啊。
1: 对对对，还有。我刚才看到一个人说问个问题啊，我们赶紧先给他解答一下好不好？
0: 啥呀？
1: 就那个错过的时光啊，他说你们谁知道明天体育中心有什么活动？这玩意儿，你是不是看到体育中心里面正在搭建舞台啊？那不就是
0: 周末的事儿啊？
1: 天吗？
0: 周末那个演唱会？
1: 对呀、啊，7月26号的青春归位演唱会呀、
0: 啊，
1: 这几天都在那个紧锣密鼓的在扎台呀、
0: 啊，
1: 对不对？
0: 啊，懂了吗？
1: 懂了吗？是不是？赶紧给你解答完毕。
0: 不谢不谢
1: 来来来来吧，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推荐一部你最喜欢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来说说你们推荐的理由啊。
0: 嗯，
1: 来吧，你推荐那个韩剧叫什么？说说。
0: 等等啊，就是好像是那个杀手什么东西。
1: 这个杀手有点冷。
0: 就首先那个男明星我真的好爱呀。
1: 韩国人吗？韩
0: 东
1: 从从人韩工查拉米达。
0: 哎呦天哪，真的是够我呛了、
1: 啊、你这我但我说的这个真的是韩语，你知道吗？从人韩国查拉米达，就是你意思好像是你是韩国人吗？
0: 当然不是，我热爱我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啊、对、啊、
0: 我以我的祖国为荣为傲。
1: 谁说你不是中国人了啊？谁说的？
0: 所以你不要用那样的问题来问我。我不接受。
1: 你是不是在找那个就是到底叫啥？
0: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很好看啊。
1: 杀人者的
0: 他是这样，他已经第二季了、啊、因为韩剧现在基本上都迪士尼那边出场的。
1: 哎呀，
0: 是
1: 吧？迪士尼公司啊，
0: 所以他们呢，就是他们的节奏，他们现在都是在一个什么什么讯飞上面，对、就他们的节奏都很快了，他们已经不再天天谈情说爱了，他们都在剖析社会层面的问题，
1: 是不是啊？
0: 他们都在做一些节奏很紧的，类似于美剧的那种操作，
1: 哦、
0: 你可以看。
1: 是不是哈？
0: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1: okay、
0: 有我最爱的李东旭。
1: 是不是他这个大概讲的那个内容是以什么样？
0: 剧透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是不会说的。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他有别于所谓的那些情情爱爱的，
1: 嗯，
0: 然后他的动作片非常的帅，
1: 就是打戏也有呗，是不是？
0: 有，都是打戏，然后动作很大，因为他毕竟他就是
1: 大制作，然后
0: 他现在的制作都非常大。
1: 你呀。
0: 所以可看可看
1: 是吗？
0: 对，相信我，待会儿就是下班的时候给你看一个片段。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啊。那我们这是韩剧帮、韩剧哈、啊，美剧有什么呀？美剧原来我记得有
0: 美剧我最近是已经很久
1: 以前是不是有一个系列啊？叫个什么来着？
0: 你如果想烧脑的就福尔摩斯，你搜福尔摩斯系列的所有都非常好看。
1: 不要烧脑的那个，我记得美剧有一个好几季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朋友们，谁？美剧
0: 越狱吗？
1: 越狱
0: 美剧，所有的美剧基本上都很
1: 好多季、
0: 甚至8季、10季都有。
1: 天哪！
0: 嗯，
1: 越狱系列的那个人啊，就没错，是个少爷。
0: 美剧非常多呀，非常多。
1: 一直那个很好看是吗？啊，少爷，我是真的是一直想看，然后呢一季都没看，一集都没看。
0: 嗯，就是像你这种喜欢你刚才喜欢啥？
1: 我喜欢谍战，我喜欢那年代剧，就比方说那个父母爱情啊，什么大江大河呀，就这样的呀，然后或者是就是在那个什么，再不就是那种谍战剧了，民国时期呀，
0: 嗯，对，嗯，
1: 对不对？抗战啊，
0: 抗战啊，哎呀，真的，
2: 色情啊。
0: 就你真的是
1: 我喜欢这种类型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再不就是
0: 比较深沉老派，有严肃认真。
1: 就是我的想法是，为什么我给大家推荐哈？就是说我喜欢那种年代剧，就是说现在的90后也好，00后也好，很多人他们已经完全不了解，就是比方说我们妈妈那个年代，他们那个时候什么用粮票、用邮票来买东西，几块钱、几十块钱可以养活一家人，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
0: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鸣哥哥，我就是刚才一听他的这种审美啊，我就发现他真的就是特别传统的80后，
1: 很老派是吗？
0: 对，虽然说我虚长你几岁，我也不至于。
1: 但是我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我真的很传统嘞，
0: 超级超级，
1: 你都不爱看吗？
0: 你可以跟我爸聊上天儿，
1: 那真的可以啊。就那个年代的很多东西我全都知道，什么 BP 机呀、大哥大呀、什么小灵头我全都用过，我跟你说。

0: 非常适合，就是就是两个人，就是一老一少背着手，
1: 哎，然后等点花生，哎，聊聊天，是不是下下象棋啊？
0: 喝白干，
1: 哎，对，走两口啊，是不是？
0: 哎呀，就是这个画面啊，就明显感觉好像就是这派人儿。
1: 哎，十五分了，
0: 好，听
1: 点
0: 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嗯，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的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For me to make a sacrifice。
2: 好，时间来到了17:2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快乐下班路，
2: 我是管涵。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啊。在今天的这个下班的路上啊，咱们呢一起来推荐一下你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来说说推荐的理由。刚才呢，我们有说到了这个最近的韩剧啊，有的很火，叫做《杀手的什么》，那个叫你说什么那购物中心，是吧？杀手杀人的购物中心。
2: 啊，就是主要是演员很帅，
3: 很帅啊，叫
2: 李栋旭，
3: 李什么旭？
2: 栋旭，
3: 李栋旭。
2: 嗯，
3: 哎呀，回去看来我真的是确定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电视剧荒了，因为我看的那些电视剧已经都看完了，全都看完了，我确实不知道该看什么了，所以说大家给我推荐推荐啊，韩剧也可以了，或者是美剧，越狱，
2: 你不要看不上，现在有好多部真的好多部都真的都非常好看。
3: 就是没有看过，你确定就是说我从来没看过韩剧
2: 的
3: 一下子就能
2: 投进去。还有一部韩剧金特务的本色回归，这部片也非常好，都是韩国超级知名的演员。
3: 金特务啊，
2: 对，金特务本色回归这部片子是苏志燮他拍的，
3: 这个
2: 好酷啊，就是他的动作他的动作完成的也非常好，
3: 是不是你们小女生喜欢那种类型呢？
2: 其实我实话实说，跟这个男性魅力没有任何关系，我刚才推荐这两本两部片子的前提就是摒弃了所有男性魅力这件事情，然后推荐给你的
3: 就是剧情，
2: 对，
3: 就是好，
2: 对，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同性会相斥
3: 那可能我就选择了长得那里边的女主角长得比较漂亮的了，
2: 女主角反正都挺好看的
3: 因为韩国的那个电视剧里边就没有什么丑的，是不是啊？
2: 是
3: 毕竟那韩国你说人家那个地方多么的厉害啊，
2: 威
3: 整啊，
2: 实在不怎么样
3: 我们就整一下嘛，
2: 敲敲打打也挺好的，
3: 对对对对，大不了换个脸嘛，是吧行吧，那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呢？这个人你不要瞎说话好不好，败给时间。什么叫做我拍的电视电影就你推荐，我拍啥电影了呀？
2: 他不以为你可能拍了啥电影，
3: 就是我是虽然很红了但是我现在影视方面我还没有涉猎，
2: 就是也欢迎大家来找他
3: 是不是？就是那个导演啊，就是如果说你看过我那个拍的什么
2: 小品，
3: 什么相声小品说唱艺术，你看过我们拍的什么美食三剑客了
2: 啊？
3: 是不是？
2: 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浮夸的演技的，
3: 是不是？我们的演绎的这个渠道哈，或者我们这条道路是也是能走得通的呀。
2: 哎，是的，
3: 是不是哪天未来的影帝呀、影后啊，
2: 可能就是我们，是不是？
3: 所以说呢，
2: 先走一个偏锋，
3: 对不对？
2: 试试看，试试我们啊，应该也还行。
3: 对，
2: 是不是？
3: 来吧，各位导演朋友，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这个节目能让导演们看到呢？让他们知道呢，了解一下，是不是？
2: 那可能只能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胸口碎大石了。
3: 就是给大家表演一个，就是别人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生个猴子啥的，是不
2: 是？我看行，
3: 对不对？这个呢，一般人都来不了。
2: 你生猴子，我胸口碎大石，就只能是这样。我们得完全反其道而行，
3: 就反正就不要命那种感觉。
2: 就人家一定是想不到能够这么玩了。
3: 对啊，一个直播间全国都火爆了，
2: 是
3: 说那在福建宁德哈、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号直播间，
2: 这个流量爆棚啊！
3: 那我绝对会，你现在就来一个胸口碎大石，我跟你说这流量现在就马上涨起来，我跟你说点赞次数一下子不是说1700万
2: 啊，全来了啊，
3: 怎么的？ 欢迎事事关心啊，不是事事顺心，关注了我们啊，谢谢你。还有这个 ZG， 还有何阿姨少游，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啊！推荐一部你最喜欢的电视剧或电影给我们看吧。其实最近呢，大家会如果要最近还有就是电影要推荐，肯定就是《功夫》《女足》以及《八仙》，是不是？
3: 啊，对，
2: 这两部是必看的，
3: 是
2: 吧？
3: 是。
2: 一刷、二刷、三刷吧，都行啊。
3: 就是我最有一部电视剧啊，你会不会爱看那个盗墓或者是那种的题材类的？
2: 盗墓笔记是吧？
3: 对，有以前是什么有盗墓笔记系列嘛，各个什么系列，然后包括鬼吹灯系列。
2: 嗯，鬼吹灯。
3: 对。然后、
2: 我很爱看。
3: 最近出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南部档案》。你有没有听说、
2: 这个我没有看
3: 南部档案，我刚、也刚刚看完，
2: 我之前的都是基本上书全部都追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剧看不够嘛，然后就整套整系列的，现在虽然也忘了差不多了，就是但是当时全看了，
3: 对，那个就是
2: 整系列的，
3: 就是有就什么老九门了，是不是 啊各个那个各个门派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能力嘛，然后呢老九门合在一起能共同完成一些什么事情，对不对、哎，真的很好玩，最近南部档案也挺有意思的，我刚刚看完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如果说你没有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咯。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电影最近的，哎呀我是最近真的是电影也没看，
2: 电视剧也没
3: 看，电视剧也不是看了，没了，看完了。
2: 那你没了的那部叫啥？
3: 我刚看完的吗？
2: 哎，不就可以推荐吗？
3: 刚看完的是南部档案。
2: 南部档案、
3: 在上一部看完的是那个，
2: 他要说点啥？
3: 南部档案他这个吗？
2: 嗯，
3: 他这个就是说就是一个隐藏在就是世界各地哈，
2: 嗯，
3: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神秘的组织叫做南部档案馆，
2: 嗯，
3: 它这个是专门去处理一些什么呢，就是棘手的，就是老百姓没有办法涉猎的这样的一些
2: 案子
3: 或者是一些案情吧，应该这样说，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在明面上它就是一个啊，就好像是一个档案馆，大家可以去拿一下东西，其实呢它那里面的管员都身怀绝技，而且呢他那个馆长是张家人，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看过，为什么说你看过《盗墓笔记》啊？你就知道有个这个名字叫做张起灵
2: 啊，那就是美国电影电视剧里面的神盾局，
3: 有点那个意思。
2: 哎，
3: 然后呢，他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灵异事件，包括到海上啊，然后进入到什么山洞啊，包括上面什么盗墓穴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2: 对，好玩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刚才给你推荐那两部，你也会喜欢的。
3: 我会，是吧？动作电影是吧？
2: 是动作电视剧啊。
3: 对，电视剧啊，
2: 比电影有的看一点，可以看多看久一些。
3: 是的，
2: 而且也都很帅，节奏都非常快，可看可看。
3: 这个《蓝城地》
2: 今年夏天其实有一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叫什么那个蜘蛛侠，今年夏天也是好像八月份就
3: 马上上映的，
2: 是
3: 不是？即将上映的一部啊！对对对对，
2: 可看可看。
3: 哎呀，我看啊，这个。
2: 然后我觉得去年的时候，就是我跟我们家大宝一块看的那个，就是叫
3: 其实
2: 赛车的，
3: 就是我知道《流浪》不是那个叫。
2: 一下又说不出来，
3: 就是沈腾演的那个吗？
2: 不是《飞驰人生》，《
3: 飞驰人生二》《飞驰人三》吗？
2: 不是《飞驰人生》
3: 不是吗？
2: 是美国的一个片儿，就是真正的赛车 F， 就是 F1 的那种
3: 啊，这种的，
2: 对，超
3: 去年的吗？去年的电影吗？
2: 是的，
3: 我知道了。
2: 叫什么来着？
3: 那个是一系列的，是不是那个？
2: 一系列一系列的。
3: 我知道了，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飞车，
2: 那个。
3: 哎呀，你看，就在嘴巴里面还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2: 说不出来，说不出来。
3: 我的天哪，那个演了好像八季。
2: 对，那个片。
3: 速度与激情。
2: 啊，是吗？是吧？
3: 没有吗？
2: 是的，
3: 是的，《速度与激情》嘛，对不对？我的天哪，那个真的是很好啊，就是不管大人小孩都爱看，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3: 哎，你记不记得去年演了一部电影哈？就有点那个中式的那个叫做《浪浪山小妖怪》，你还记得吗？你看过吗？
2: 浪浪山小怪，我没有去看，
3: 你没看是不是？
2: 听说很火，
3: 是挺火的，
2: 当时很火。那种片子的魅力，因为它是卡通系列，我其实实话实说，我只看了哪吒
3: 啊，哪吒魔童什么玩意儿，
2: 而且哪吒一我也没有看，我就看了哪吒二，然后我发现哪吒二真的好好啊，
3: 对啊，
2: 完成的非常好，那个画面那个场景确实值得他活。
3: 那个必然的，是不是？这个，而且呢，不只是火遍了我们中国，火遍了全球啊！那个是
2: 是是，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这个电影剧作啊！
3: 是啊，其实还有很多哈、啊，我们在下半段跟大家说，像我刚突然找到了什么《盗梦空间》呢、啊？我的天哪，那么多的电影，真的，咱们可以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讲
2: 《盗梦空间》啊、哦，非常好，稍后见。
3: 嗯，
4: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

0: 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下半段啦。
7: 是的，我们依然呢两位哈管宝组合呢在直播间当中陪伴着各位，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的一鸣哥哥。
6: 哎，我是管涵。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块聊到的是推荐一部你最喜欢的电视剧或者是对电影，所以说推荐的理由。
7: 哎，其实呢就是这两年哈，就是暑期档的电影马上就要开始正式的上线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
6: 暑期快过去一个月了，你跟我说正式上线，
7: 暑期档啊，现在算吗？就是七月份才刚开始啊，
6: 七月已经快结束了，还暑期档？
7: 哦，七月份，我还以为刚刚七月。啊，不好意思，蒙圈了嘛，对不对？八月份马上要到来了。
6: 为了工作，真的是啊，
7: 我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啊，我没有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就是在有这么长时间没有去看过电影，真的没有去电影院里看过电影，有好多好久好久了，可能是热爱工作吧。就没有空吧？
6: 为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这么严肃认真的一种态度。
7: 哎呀，但是人家可能人家不相信，对不对？我自己都差点说服了自己。哎，暑期档的电影都有啥呀？最近的上映的，除了这个《功夫女足》啊，还有《八仙》呐，还有什么比较好看的呢？朋友们，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喽。
6: 最近应该就是这两部最火，
7: 最火的是不是啊？
6: 然后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之前嘛，其实还是有很多陆续阶段性的有很多的片，就是大家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错过啊什么的，对不对？
7: 对，咱们说到了这个电影哈，包括呢，它肯定有很多很多各种样题材的了哈，有武侠类的电影，就像去年的有一部武侠的叫做《镖人》嘛，是不是还挺好看的？然后我去现场的拳拳到肉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种啊，就能够占据电影市场的，就是爱国题材的，
6: 对吧？
7: 比方说这个题材的电影呢，一定会牵动很多人的心。比方说吴京的各个系列，战狼系列，对吧？这个战狼，
6: 你知道为什么功夫女足这么火吗？
7: 啊，因为周星驰的电影啊。
6: 不，为什么央媒，为什么甚至有很多的，就是好像昨天是哪一个军队的传媒，就是媒。平台也进行了转发，就是把功夫里边的一些镜头，然后直接转化他女生踢足球的过程，然后直接转化到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功夫里面的你去看一下影评，就是功夫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全部都掺杂着爱国的情愫，然后都讲到了，甚至连我们的一些战舰呐、等等等，就是它都涵盖在里面
7: 啊，就在这部电影里都涵盖了，
6: 非就是至少你可以解题解100题。
7: 哎呀妈呀！
6: 对，它连最后，因为它就是我们最后就是那个赞助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片商什么片方啊什么的啊，
7: 对，
6: 最后
7: 资方。
6: 还有就是相关媒体吧，就一排上来之后，最下面是央视新闻。
7: 好，
6: 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就没有注意到，是不是？
7: 官媒啊，
6: 对，官媒压轴
7: 啊，对。
6: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一排相关的这个资方
7: 啊
6: 和这个平台方，它组成了它的排列，组成的是一个华字。
7: 会有。是不是、啊？
6: 就好多，
7: 就是很用心的东西啊，在里面啊。
6: 然后呢，其中就是歼8号嘛，就那个战舰啊，就

0: 811-8-90-90，好像8990，好像就是当时不是有一辆战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然后
1: 我们一直在呼唤他嘛，大家都知道，对对
0: 对，也在我们这一部片子当中体现了出来
1: 哦，
0: 所以非常好多好多，就是
1: 我家国情怀也在里面，
0: 都是家国情怀。然后那个女生就是热巴，她的那个号牌就是8号，然后她在明知道肯定会被勒令下场红牌的时候，她还是做出了相关的这个决绝的这个硬碰硬，结果就被红牌了。红牌她下场的时候，她就对着那个双双，就是她的队长啊，教练就是做出了一个摇两下三下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是一个9的符号。
1: 啊，那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对，所以呢就其实就带入到了就是肩杠8，当时有一个899什么什么，就有这么一个号。
1: 啊，就是意思是传承的意思是不是？
0: 不是，它代表的就是那架战舰。
1: 哎呀，哦，这么回事啊。
0: 对，明知
1: 我不就是这个事情是其实是那个，但是我明知是可能对我们身就是像我们生命安全造成影响，但是我
0: 他明知要牺牲了，他
1: 对我还是要义无反顾嘛。
0: 对，因为为了家为了国家，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就是这里面有非常多，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些片段，但是我真的坦白说陈述不了非常完整，很 sorry 啊。所以刚才是磕磕巴巴的说的，
1: 没事没事。
0: 就是我每一次看的过程，每一次看这些网友们的解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太用心了。所以呢就是你可以里面，如果说你用心看，真的可以抓出100个他的这个细节，他都是有讲究的。
1: 哦哟，
0: 所以你
1: 那也是值得好几刷的。
0: 你可以做一个功课然后再去刷一刷。
1: 可以啊，
0: 先做功课再去刷，你就会发现。
1: 那我就怕我看完了就是人家说的功课各个细节了，我再看就感觉就没有新鲜感了。
0: 不会的，
1: 对不对？
0: 不会的，你只会更感动。
1: 是吗？
0: 对，你会更感动，
1: 不会有一种剧透了的感觉。
0: 你会感动于，因为他们只是解说，他们不是说把大量的这个
1: 就是画面呈现出来，是吧？
0: 对，他是解说，让你先做这个相关的预案。我就觉得哇，为什么星爷是爷？就是他真的心里怀，就是这个家国情怀，他的这些在细节上体现了他的这种爱国。确实是我们一般的就是很少在某一部片子当中能够看的这么多，而且他全都用了就是隐喻的一种方式，全部用很多很多无数的画面堆砌出这种隐喻的他的这个深深的这种爱国。
1: 他就说是他那种情怀，他不是说直接我就靠我嘴巴说给你表达出来。
0: 少游又帮我说了，呼叫811-92，对，然后呢他等于说就是他把这个九字做了一个动作，然后呢九字是摇两下。
1: 看来少游你也是看了这部功夫女足了是吗？
0: 就是你没有看是件还蛮奇怪的事情。
1: 没错啊，就是
0: 那部是如此之火。
1: 是的，呼叫811-92，王伟请返航，是不是？
0: 对，
1: 他说已经没有办法返航了，但是呢我们所有人永生铭记这个号码，对不对？大家一直等待着你回来。哎呀，今天还有什么这个经典的电影呢会让我们印象深刻呢？其实这些有很多呀，我们像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盗梦空间》是吧，对吧？那个哇，那部电影真的是

0: 不是我看的时候，真的到了第三层的时候，我还是都没有，我自己都没有感觉过来，我就以为到第二层他那种梦中梦已经是很厉害了吧？
1: 对，
0: 没想到还有反转。
1: 所以就是编剧真的好
0: 厉害啊！就是怎么会做到的这样？
1: 对，就是首先我们真的很佩服这些编剧，
0: 是也感谢他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这样的一些剧情啊，包括剧目啊，通过荧屏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哈，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原来电影真的这么好看啊。
1: 所以你可以说的就是没文化真的很可怕啊。
0: 为什么？
1: 就是你会发现各行各业它都需要知识，都需要文化的积累。好啦，时间来到了17:49。哎，我们这样啊，放一首就功夫女足的这个
0: 歌是吗？
1: 插曲
0: 什么？
1: 它有好几首，我觉得都很带劲。
0: 功夫女足的插曲吗？
1: 对对对，电影。
0: 我找一下，有一个什么，电影的这个也是插曲，《生来精彩》，还有这个不知道，随便点一首吧啊，都可以吧。
1: RED 的
0: 那个版本、
1: 就挺动感的，他几首都很棒啊。RED 的就我觉得挺好的，
0: 叫 Meter Flower 啊。哎呦，有点感觉哦。

0: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1: 路上开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很精神？
2: 我听呢。
1: 对，少游说看了很多解说，再去看很触动。就

0: 有没有感觉就很星野范儿，对不对？也好听，然后但是呢又有他的风格，哎，
1: 对，就让我想到那个，就是那个以前的那，这叫功夫女足嘛？
0: 是
1: 以前的那部电影《功夫》的时候，就那个那些那个斧头帮在那跳舞的那种感觉，啊、我突然就有那种画面了。
0: 对，就他就很星爷派
1: 啊，对啊。包租婆，你为什么把我水停了？哎，你真的演包租婆还可以哦。
0: 可以的，可以，我什么都可以，我戏路非常宽。
1: 就是各位导演们来关注一下哈，在这个福建宁德有这样的几位主持人哈，
0: 非常的优秀。
1: 嗯，他们可以
0: 一装一写，什么都能演，
1: 很洒脱的哈。

0: 时候来放那个歌啊。
1: 其实在电影当中肯定都是放非常少的一小段了。
0: 那、啊、就是一点点嘛，是
1: 不
0: 是？不
1: 会去太多的去把自己的注意力侧重于
0: 这个插曲上面，是吧？但是呢，就是有这个曲子，有的时候啊一出来，确实是会给那个现场的那个桥段啊增添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紧张的气氛。还有这个生来精彩，这个也是一个插曲，我好想听哦。
1: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可以一边说话一边
0: 来听听哈。
1: 对，
0: 刚刚是什么歌？哦，这时候肯定是，哎，女足准备上场了，来吧。
1: 都是很有感觉的。
0: 嗯，对。Come on, baby.

0: 哇哦，非常的精彩，哇，画面感十足啊！
1: 对，还是很不错的
0: 啊。对啊，
1: 就他的系列，他的几首插曲都，
0: 他这个插曲就是
1: 这风格都很给力。
0: 就刚才这首歌，是不是就是在他们那个在那片子进行到，比方说比分很激烈的

0: 个片子我真的建议你做完、先做，就是
1: 功课哈，
0: 就是你去视频号里边，你去我微信视频号里边输入这几个字儿、然后你刷大概刷30分钟的，就是
1: 其实
0: 点评。
1: 其实我这几天啊，就是我在抖音平台，我都已经看了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功夫女足的介绍了桥段了。
0: 我觉得你是会感动的，
1: 是不是啊？我不会怀疑，
0: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部好笑的、简单的好笑的、搞笑的片子去看。
1: 因为周星驰老师哈，那绝对是有深度的这个艺术家了。就是所以说呢，在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啊，说许君聪的那个，当时和那个李成儒他们那个那桥段嘛哈。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就不在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但是呢，在这部周星驰这位导演呢，用一部《功夫女足》让所有的人看到了他的电影的质量、品质，包括用人啊、选角啊，真的是恰到好处
0: 啊。然后最近呢，就是还有一部就是韩国的电影
1: 啊，就是韩国，我韩国我
0: 真
1: 不知道，
0: 就是、属于那种黑马神作。我这次呢，已经就是让他那个演员，就是好像获得了一个就韩国的大奖，就是演技之王，叫《与王生活的男人》，演得非常好，韩国影史票房总冠军。
1: 哎呀，有在我们那个。就是内地啊，大陆啊，有没有那个上映过呢？
0: 不知道，
1: 这个还没有哈。
0: 我们可以有很多渠道可以看，
1: 可以看到了，是不是？可以回头推荐给我一下。然后呢，如果好看的话，我们也跟粉丝朋友们，咱们一起来推荐推荐，好不好？
0: 是。
1: 行吧，时间呢也来到了17:57了。就是在分享歌曲啊分享电影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建议啊，希望接下来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朋友像我一样呢，咱们可以好好的去做做功课，然后呢一起携手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的魅力。
0: 好呀，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之后、也继续的来关注啊 FM93.3 其他的一些精彩的节目啦。
1: 是的，那今天就这样吧，咱们明天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的一路好，还有咱们不见不散了啊！拜拜啦！
0: 我放一首这个他的插曲，
1: 什么？
0: 这是啥歌？
1: 谁的插曲？
0: 这是啥歌？
1: 这个跟那功夫女足没关系。
0: 没关系的，我想连放三首。
1: 这个不是？
0: 就他最近不是还有一种那个跳舞的舞蹈的那个歌曲吗？
1: 那是哪个？我就不知道了呀。你来瞅一瞅。是这个吗？不知道是不是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咱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好吧？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7:58。
1: 你在干啥？你不想离开是吧？
0: 到了17:58，今天的节目就只能这样了。
1: 对对对对，就这样吧，好不好？咱明天见了啊！
0: 好，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那说到这首歌《不完美人生指南》里，刘若英和柯志堂带来的合作，刘若英也发行过一本书，叫做《我的不完美》，她用14篇散文和52首诗作，抒发了她自己日常举止的一些感怀。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
4: 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数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新裤子》，有空地的地方就有人跳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言人中感情事故》当中的《不在》。歌曲呢，延续了《言人中》在创作上的这种叙述的风格，制作上呢，这一次哈也是以简单的配器来打底，用非常克制的演唱的方式取代了一种外放的表达，可谓无声胜有声吧。因为我们也常有一句话，不是说相比起撕心裂肺的大哭一场，束手无策的隐忍才更叫人伤痛。歌里所要传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情绪。突破出音乐榜，来听《言人中不在》。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李泉一意孤行，收录在他的十日谈当中。喜欢听爵士的朋友们，这张专辑我觉得还是值得好好的收藏的。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在感情当中呢，主动了或许不能让你得到什么，但不主动一定会让你错过一些东西，甚至有可能会后悔终生。我身边单身的人大多有一个通病，就是厌倦等待，害怕失去，还讨厌主动。渐渐呢，生活的圈子越来越窄，孤独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强，一个人的时候越来越多。一直以来习惯了等待，习惯了自己一个人，所以渐渐丧失了主动的能力。有时候明明很想念一个人，但是心想如果对方也想我，他一定会主动联系我。有时候明明很孤单，可是翻遍了通讯录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有时候明明很无聊，却也不会主动去约别人。渐渐的，生活只剩下了自己。

也许这样的人注定单身吧，不主动，不将就，不迎合，不讨好，年轻的资本又何止这些呢？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些在自己傲慢当中依旧主动勇敢的人呢，渐渐退出了竞争的舞台。突然有一天，孤独的舞台只剩下了自导自演、孤芳自赏的自己了。孤单、可怜，让人心疼，也让人怨怒。为什么幸福来敲门的时候不开门？为什么自己的幸福自己不主动争取呢？等待，等到何时是个头啊？很多时候，幸福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去争取的。所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要等到错过了，你才觉得后悔，或者是惋惜。不知道在感情当中，你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故事分享给我。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几天呢，我和闺蜜小聚，我问她，你最近和你喜欢上的那个男孩怎么样了？她说好久没联系了。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许这个话题本来就是有一些扫兴吧。闺蜜呢，暗恋了一个男孩，但从来没有挑明过。她明明很喜欢他，却从来不会主动给他打一个电话。她明明在乎他，却从来都不想让他知道。她明明很想他，却从来不会告诉他。那个男生的电话号码或许他早已烂熟于心，他从来不会按下拨出键。他的朋友圈每条消息他都是看了又看，却从来不会去点赞或者评论。他把所有的感情都好像藏起来了，藏到连他喜欢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感情。能够如此隐忍地喜欢这一个人，不知道是他的自尊心在作祟，还是他足够理智呢？有的时候我很心疼他的痴情。明明那个男孩对他也挺好的，明明看着他们互有好感，可是却始终维持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状态。

也许自身条件优秀的人都是这样吧，宁愿错过也不主动，即使再爱也会选择漠然。闺蜜说她知道她和那个男孩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男生在她眼里是那么的优秀，她应该和更好的女孩匹配。她猜测那个男孩可能并不会喜欢自己，所以表白只会让他们连朋友都没得做，所以她选择了默默地去爱。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对方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的只能是伤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从那之后呢，闺蜜和那个男孩始终是忽远忽近，忽明忽暗，最后两个人渐行渐远了。我不知道他们的这段关系该理解为他们爱得不够深，还是爱得不够勇敢呢？毕竟爱情本来就需要勇气，如果喜欢就应该大大方方去追，最差的结果也好过他们现在这样啊。更何况真心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因为对自己喜欢的人沉默就是对一种感情的懦弱。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迎回到节目当中。记得在《胜者为王》当中，舒淇问过彭于晏，你一定从来没有主动追过女生吧，毕竟你条件那么好。彭于晏回答说，确实没主动追过，你也是吧，因为我们都习惯等待又顺其自然。舒淇却笑着说，遇到喜欢的人就去追啊。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一些胆怯的，毕竟他觉得爱情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在那儿，该来的总会来，没有什么争不争的。他一直渴望有一个爱他的人陪他走完一生，他也相信那个对的人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他的讯号，只要他愿意等，胜着就先胜着吧。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却让他无法喘息，他在渴望爱等待爱当中也渐渐没有了底气，他在怀疑爱情真的是等来的吗？爱情应该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吧。所以在剧当中，当遇到彭于晏的时候，他不想错过这个令自己心动的男生，所以他反复练习该如何表白，练习该如何勇敢说出那句我喜欢你。最终是他的勇敢让他成功收获了真爱。

你一直在说对的人一定会接受到你的讯号，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讯号不强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就此错过你呢？所以你一定要主动释放你爱情的讯号，这样才会有人来遇见你啊。所以真正的爱情不是单纯等来的，你不仅要等，你还要找，你不仅要找，你还要去争取啊。如果不想在彼此的是全世界路过，就别只有期望啊。人生短暂，时间是经不起等待的。说了这么多，刚刚也分享了一个片段，是想告诉你的是，如果此刻你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或者他恰巧此刻就在你的身边，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很不容易，也很难得，爱就要大声勇敢地表达出来。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首歌唱到，当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也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滋味。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呢，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会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想托付终老。人们都说一个人久了是会上瘾的，其实我觉得这种上瘾只会麻木。比如习惯了晚睡，习惯了别人不来找我，我也不会主动去找别人，所以可以联系的朋友越来越少，社交圈子越来越小。网上有人说，突然发现自己有一个得罪人的习惯，别人发给我的微信消息，我看到以后心里就自动回复了，或者说我用我的意念回复了，然后就默默放在一边，实际上根本就没回复。所以时间久了，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我的爱情始终空白，我在别人眼里活成了自己的高冷。其实说白了，这一切只是自己不善于表达感情罢了。有的时候隐藏自己的感情，因为害怕失去，所以讨厌主动，所以你宁愿错过了后悔，也不愿意做过了后悔。你能怪得了谁呢？

可是爱情这种东西啊，遇见喜欢的就主动，说不定会有惊喜呢，不是吗？所以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希望你不要去做一个厌倦等待、害怕失去、还讨厌主动的人了，好吗？这首歌来自翁大涵的《勇敢》。其实这首歌和我们今天和各位聊的这个主题特别的吻合。有的时候爱情，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不仅要大声的把爱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也需要勇敢，这一份勇气也非常重要。在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的几率非常小，如果能相爱，那是一件多么幸运且幸福的事儿啊。

0: 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9: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10: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尤其是、
9: 北边更凉快吧。
10: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9: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10: 对，
9: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10: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9: 那叫野奢酒店吧。
10: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9: 都有，
10: 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9: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0: 对，
9: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0: 卫生间
9: 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0: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9: 一应俱全。
10: 对，一应俱全。
9: 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0: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9: 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0: 对对对，
9: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蔬菜还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0: 对对，
9: 那就算民宿吧。
10: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9: 牧户游。
10: 对。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9: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
10: 嗯、
9: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0: 对，
9: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嗯、
10: 对对对、
9: 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
10: 嗯、
9: 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0: 对，
9: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0: 对对对，
9: 就叫木户游，
10: 对，木户游，
9: 嗯，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
10: 嗯，
9: 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0: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9: 嗯，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0: 秋天是比较合适。
9: 嗯，
10: 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生酒店也可以。
9: 嗯，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0: 对，
9: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0: 什么都不带。
9: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
10: 嗯
9: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嗯、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
10: 嗯、
9: 比如说某团啊、
10: 嗯、
9: 或者某点评啊、
10: 嗯、
9: 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0: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嗯，
9: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0: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
9: 嗯、
10: 都没问题
9: 啊、嗯，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0: 嗯、对，
9: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0: 嗯、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
9: 哦、
10: 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
9: 啊、
10: 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他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他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嗯、
9: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0: 嗯，
9: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0: 对对对，
9: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10: 对对对 对，
9: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0: 嗯，
9: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0: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
9: 嗯、
10: 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
9: 嗯，
10: 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
9: 嗯、
10: 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
9: 嗯、
10: 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
9: 嗯、
10: 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
9: 嗯，
10: 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
9: 嗯，
10: 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啊，
9: 贡格尔
10: 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
9: 嗯、
10: 还有苏尼特、
9: 嗯、
10: 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
9: 嗯，
10: 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
9: 嗯，
10: 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
9: 嗯
10: 啊，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啊，啊，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
9: 嗯
10: 范围之内，
9: 嗯，
10: 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啊、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
9: 嗯、
10: 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
9: 嗯、
10: 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
9: 嗯，
10: 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我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9: 开山地，对，
10: 嗯，
9: 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10: 对，
9: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1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
9: 嗯，
10: 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
9: 嗯、
10: 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
9: 嗯嗯，
10: 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9: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10: 对，
9: 乌兰察布
10: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9: 对对对，
10: 这个地方现在

0: 那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6: 对，
5: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6: 呼兰察布线，
5: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6: 嗯，
5: 又加上有一些志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6: 对，
5: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6: 对，
5: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6: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镶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5: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6: 对，
5: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6: 对，
5: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6: 对，
5: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6: 对，
5: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6: 对
5: 啊，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6: 对，
5: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6: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的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5: 就有游乐项目呗，
6: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5: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6: 对，喀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5: 对，小城不大。但是那真好，
6: 真漂亮，
5: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6: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5: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6: 对
5: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6: 对，
5: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6: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5: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6: 对，
5: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 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6: 对，
5: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哪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6: 对对对、哦，
5: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啊，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6: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
5: 啊、
6: 去体验一下。
5: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6: 对，
5: 我们是怕湿度大。
6: 对对对，
5: 就是你沙漠里你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6: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5: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6: 对，
5: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路？就在西边。
6: 那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5: 巴丹吉林
6: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5: 就规模比较大。
6: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5: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6: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5: 透明度，
6: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5: 这是在夏天。
6: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

0: 次空间，
1: 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0: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啊、
1: 对，
0: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1: 对、
0: 啊、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嗯、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1: 对，
0: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1: 对，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我们开启啊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当然这个暑期不光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针对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今天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就是教人怎么玩啊。
4: 对，
3: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4: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
3: 嗯，
4: 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费劲，就像玩一样就会达成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某个事物激起了我们内在一种深层的一种热爱。其实他说的这个玩就是探寻到就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呀，或者是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知识，还是发展一项新的技能，其实沿着由衷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兴趣，如果能够引发出来近似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话，那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他就是说深入大自然当中，这个深度自然游戏呢，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在自然游戏当中探寻到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然本性，自己的一种天性，也是鼓励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由着自己的本性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它里边就是通过这种自然游戏的方式，也是教人包括其实也是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选择专业呀，包括择业呀，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呀，其实跟我们日常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凡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实际上我感觉并没有那么费劲。凡是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东西，如果硬要我们去做的那个，其实是很吃力，对吧？对吧？
3: 对，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啊，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也是全球共享自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呢，他这个书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叫心流学习法
4: 啊，
3: 就是这里面涉及到自然教育啊，自我疗愈，还有这种启发性的学习，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法，它是有一定实操性的啊。
4: 对，其实他就是把玩当成一种天性。他说玩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尤其是当这个孩子们被放置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天性就能够得到更加完全的一种释放。
3: 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啊，其实讲的还是非常透彻的哈。就是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

0: 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这就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
1: 嗯，做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发展一门一两样自己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啊，就该工作工作，您该玩玩也行。
1: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两种自己的兴趣其实会终生受益。他说玩是天性，而且在书里边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仅仅是人，甚至玩也是动物表达生命喜悦的一种方式。对，他说玩的核心特性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功利，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而玩的状态是自然愉悦放松的。玩耍的多维特点能够增进人类的各种珍贵品质，开放、好奇、全心全意、自信、专注、自制、平静、富于想象和乐观。就是在他看来啊，正是这种充满喜悦的无目的的状态，可以引领我们攀上灵感和发现的新高峰，让内在的自己站在高点蓬勃生长。所以他一直就是在说这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天性。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如果说我们热爱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在玩一样。
0: 嗯，
1: 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不为了达到某个成就，就有可能达到某种成绩吧，至少是。
0: 真的是这样。
1: 而且他不会觉得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也会热衷于去参与，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比如说有很多人做志愿者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啊，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这些组织都是完全自愿的。比方说他
1: 说的非常对，
0: 比方说他去演出啊，你像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口哨团体或者合唱团体还有这朗诵团体，他们都是自愿的，演出什么的甚至都是自己掏腰包掏路费，然后自己买乐器，然后甚至可能去养老院的时候还送给别人一些礼品，但是这个过程他们享受的。
1: 非常对，红牛老师，就是我赶到美术馆去做导赏，其实也是做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0: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1: 对，
0: 愉悦的，
1: 对，
0: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梅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忘我沉浸，就是全神贯注地活在当下，与对象合而为一。
0: 嗯，
1: 因为你把你的一种心流也好，心悸也好，跟物象融合为一体了。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你说那种心流的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状态，
0: 哎，
1: 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是你完全本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体验。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沉浸的人，可能沉浸进去之后真的就是忘了吃饭，甚至忘了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
0: 您是相当于
1: 有
0: 经常会有心流的体验。现在我收集到的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啊，往往是越来越没有心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碎片化的工具啊，让你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心流可不是您刷短视频两个小时那叫心流，那不是。
1: 不明白。
0: 那是被动的。
1: 嗯，
0: 我说的是您主动去干一件事情，然后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心流的状态，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 我就觉得

0: 天怎么黑下来了？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了，我浑然不知啊。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你在做题的时候啊，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效率最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心有心流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时间，
1: 是，
0: 然后一下子天就黑了。我觉得我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没有，你完全沉浸其中，你已经忘了时间了，你已经与你干那件事情合二为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跟真是跟人的天性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本书说《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就说要回到自己的天性，回到自己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有过忘记吃饭啊，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我跟你说三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真没有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引导一些孩子们啊，然后到大自然当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孩子们，包括一些也是借助于这个自然的手段，引导人们回归到自我的本性，回到自己更率真、更天然、更本心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是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你看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啊，他说，许多著名的发明家、艺术家、作家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都将他们的发现和创作归功于一种进入被研究或者创作对象内部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扮演、身体运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对象感同身受以及非凡的想象力，达到这种能力状态。你看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进入到对象内部，与对象同感、同频、同体、同在，如此就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物我两忘，混沌归一的状态，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处于他人，获得丰厚馈赠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在一开始你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忘我的沉浸，然后与他者合二为一的一个状态。
3: 我非常理解这种状态，尤其是比如说文学创作，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吧，就是文学创作，你在写某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写某个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写自然文学的，就是自然景观的时候，它有一种把自己沉入到这个对象物象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感同身受，你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力，一种同理心，一种你就像他一样，就是换位的一种能力，甚至进入的一种能力，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别人更加的深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鲍尔吉原野，他写那个草原，写自然文学，写草原，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甚至变换成一朵小花一样写小花。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个约瑟夫·克奈尔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与对象合而为一？那我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是有一种天赋的一种能力，一种本能的一种东西在里边，因为人跟人是不同的，人的感受力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呼唤，人们就是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就是可能鲍尔基原野在这个自然文学写作方面对大自然的这个领悟比较深刻，那科学家可以在就是他的科学研究里边沉入到他的对象当中。那我觉得就是有了这种深入扎根或者是深入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容易就是做出来比别人更深刻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一些成果。
2: 对，书中还提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本书呢叫做深度自然游戏啊，是来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就是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克奈尔写的一本书。他主要呢，他是提出了从一般游戏到深度游戏的一个进阶路径，以此呢来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啊。然后当然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方法呢是心流学习法啊。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看，你看学生可以看， 对吧，
3: 对，
2: 你有了这种心流学习法，其实对你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
3: 对，
2: 那作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
3: 对不对、
2: 你比方说现在 AI 在不断的发展，
3: 对，
2: 出来很多工具，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3: 对
2: 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怎么去做AI 动漫呀、
3: 哎，对，
2: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一个物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样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3: 对，现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读研究生读的教育管理专业的时候，就是还在说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我觉得就

其实从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到老年人，我觉得就是多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那就像你说的，就深入大自然当中，然后

0: 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本然的一种状态。其实实际上他就说玩的本质就是回归本性。他说学习，我们的学习和生命活动应该以我们的全部本性为出发点，并为培育我们的全部本性提供滋养。 就是他把这个立足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本性的上面，他通过这种自然游戏其实像一种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嗯，对，是这样的。他说在他看来呢，就是与大自然的接触能够增进活力，获得某种纯粹的感觉和与万物连接的欢喜，提醒人们生命中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使人们从惯常的思维和行动中解脱出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得崭新的生活。他说更高层次的感觉来自于集中的内在生命力，而深度游戏会引出真实性，也就是从一个人内在最核心最真实的地方出发，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真实本性，体悟生命的本真和本然，就是让人活得更自如。是。
1: 其实作者约瑟夫也打破了我们对玩耍的一个刻板认知啊，因为有些人说你就知道玩是吧，说这个玩耍是虚度光阴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从某种角度上作者也提到这是一种偏见是吧，这个成人世界你总是把学习工作玩耍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啊，就认为这个学习就是需要刻苦啊，成长必须得煎熬，
0: 成就来自于隐忍与坚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啊，作者是用了数十年的自然教育来告诉我们，真正高效的成长，真正深刻的认知，真正持久的热爱，从来不源于强迫和克制。嗯，这个太对了。哎，包括孩子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发现没发现，因为原来我也做过一年老师啊，就是
1: 那些会玩会学的孩子通常会学习更好。对，如果只知道学习就是不玩的那些孩子，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更科学的一个方法。您知道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吗？就是他这种被逼着学习然后呢被强迫着学习，不是源自于内心想学，他真正到高考完的那一刻学习就结束了。 他甚至你不自觉的他都已经厌学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毕了业之后把所有的书本全都撕得粉碎这种情况，你明就是你不逼迫他学，让他产生对学习的一个热爱或者拥有一个学习的能力，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 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包括成人也一样，持续的努力，持续工作， 长时间工作之后再间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缓冲，就是能会学会玩会工作会玩，就是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咱不说别的吧，其实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哈我趴那写东西我一定不能写一天。 那是真的，那不符合本性，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3个小时5个小时可能已经到极致了，那这一天可能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然后你去干点别的，你去调剂一下，去玩一玩，一定要是能学能玩。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的高，就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投入，但是就是疲惫疲劳的时候出来玩放松的玩尽情的玩， 事半功倍。是的，希望我们都能读懂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的一个深意哈，能够褪去这种所谓浮躁的外壳，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粹，在自然中感知万物，在沉浸中唤醒潜能，在松弛中向阳生长，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 好了，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桌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3: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2: 晚间9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3: FM93.3 明星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很多人都想学冷笔触，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其实要想入门，只有一句话：不做情绪的翻译官，只做生活画面的记录者。我们在生活中的习惯性记录，总是直白地翻译心情。我很难过，我很失望，我很崩溃，等等等。而冷笔触是戒掉所有的直白抒情，把看不见的情绪换成了看得见的动作、画面与场景。比如难过不必说难过，你可以写：桌上的饭菜凉了第三次，我没热也没吃，只是把筷子摆整齐，一根朝东一根朝西，窗外的灯亮了又暗了。再比如写失望不必说失望，我们可以写：聊天框停在我发的最后一句，3小时后只等来一个淡淡的嗯。我删掉对话框，把手机扣在桌上，黑屏的那一刻引出我安静的影子。所有的这些文字里没有直白地去诉说情绪本身，但是我们却能够感受到那奔涌的情绪。有听友写无声的崩溃，我觉得格外的动人，和大家来分享。他写道：通知弹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削苹果，刀顿了一下，皮断了。我把苹果放进盘子里，没吃也没扔，就看着它慢慢变黄。你看，真正的情绪崩塌从来不是歇斯底里，是心绪翻涌，表面却寂静无声，把情绪藏进画面，把心事藏进细节，无需多言，自有共情。刚才和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尝试冷笔触的入门写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些冷笔触的进阶吧。人在情绪震荡时，注意力总是会逃离，落在那些看似无用的小细节上，而正是这些细碎的瞬间，恰恰成就了最动人的文字素材。盛大的离别，我们可能记不住言语，只记得窗外的风声；极致的难过，我们可能发不出声音，只会重复一个机械的小动作。深深的不舍，也许你说不出半句挽留，只会定格一个微小的画面。一 位听友的离别随笔，寥寥数语，后劲十足。他说，分开那天，他推开门，头也不回。我看见门缝里夹着一根头发，棕色的，很长。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门外的脚步声彻底听不见了，我才把那根头发拿起来，放进抽屉里。整段文字没有眼泪，没有挽留，没有不甘，一根发丝，一个动作，就装下了一整场无声的告别与遗憾。越是细碎的细节越真实，越是克制的落笔

其实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之后，相信朋友们已经都发现了，冷笔触从来都不是专属的文学创作，它最适合我们普通人的用法就是日常的记录，写日记，留时光。我们来做一组直观的对比，一眼去读懂里头的差距。普通情绪的日记，我们可能会写今天工作特别累，回家路上又淋了雨，心情差到极点。而如果换成冷笔触的画面日记，可能就会是到家时雨刚停，鞋面上全是泥点，裤脚湿到膝盖，打开冰箱只有一盒过期的牛奶和半颗蔫掉的柠檬，换了衣服坐在沙发上，窗外的路灯亮了，照在地上还没干的水洼上。你看，没有一句的抱怨，可是文字里却写尽了满身的疲惫，满心的落寞。又或者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普通的抒情记录，可能会写女儿今天第一次自己走路上学，我好感动，觉得她真的长大了。那如果换成冷笔触的细节记录，又会是怎样的呢？可以是她背书包的背影比我矮两个头，快走到路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招手又转回去了，我在门口站了一分钟，太阳刚升起来，照着他的影子，长得很慢。你看，这段文字里没有一句的感慨，却藏进了温柔、欣慰、浅浅不舍。有听友坚持过3年冷笔触的记录，他说，普通日记会过时，情绪会变淡，但是细节和画面不会，时隔很久再翻看，当时的风，当时的光，当时的心境都会瞬间重现。克制落笔，留存时光，这就是最高级的自我治愈与自我记录。

所以今晚和大家分享的冷笔触，其实它远远不只是写作的技巧，我更认为它是一种温柔的生活方式。它让我们褪去了浮躁，不再急于倾诉，不再急于表达。它让我们学会安静的观察，温柔地接纳生活的所有细碎。这些细碎可以是动车上零座微蹙的眉头，晚风摇晃的晾晒衣架，煮粥时锅盖起落的声响，午后落在猫背上的阳光。人间所有不起眼的细碎，都是最动人的素材。作家卡佛说，优秀的写作从来不是靠形容词，而是靠准确的名词和动词。我想真正的动人也永远源于真实的细节，而非刻意的抒情。后台有位听友的留言格外的温柔，他说，从前我总爱宣告心情，今天幸福，今天难过，用了冷笔触之后，我只会写阳光落在猫的背上，它眯着眼，尾巴尖儿轻轻动了一下。你看，原来幸福不必声张，安静地藏在细节里，就足够温柔绵长了。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夜色里，我们从电影、绘画、书籍的克制美感出发，读懂了冷笔触的力量。它是让时间替情感说话，让细节替心事发声的力量。

有人说，热笔写人，冷笔写骨。越是浓烈的情绪，越要轻声细语；越是深刻的经历，越要安静落笔，不张扬，不宣泄，不刻意。留白之处，皆是深情。所以在今晚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出一份祝福，愿往后的日子，你我都能够成为生活安静的观察者，让我们一起用最冷的笔触去记录最热的人间，让那些沉默的心事、温柔的日常，都能够在时光里慢慢地生出回响。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锦霞，电波的这一头，祝您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心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0: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1: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0: 今晚九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宁格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夜色沉静下来以后，人的感知会变得格外的柔软，也格外的敏锐。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深夜独处时偏爱翻看一些安静的作品呢？它可以是一部慢节奏的电影，一本留白很多的书，也可以是一幅沉默伫立的画。我以为很多浓烈到刻骨铭心的震撼，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呐喊，而是极致的克制与安静。比如一部很温柔的文艺电影，影片里最让人落泪的镜头，没有痛苦，没有台词，更没有煽情的配乐，只是主角一个沉默的背影，静静地站在晚风里，看着故人远去，千言万语，万般不舍，全部都收进了一个静止的画面里，却比所有的告白都更加的戳人心。又或者我们读过的许多念念不忘的文字，你会发现真正传世的好文字从不会堆砌悲伤、治愈、圆满，就像我们读过的经典散文，寥寥几句平时记录，不宣泄、不控诉，却能让人读完久久失语，情绪在心底慢慢的翻涌。偶尔也会有机会欣赏低调的写实画作，画里没有浓烈的色彩、夸张的构图，只是描摹寻常人间的一瞬光影、一寸日常。可是正是这份极致的冷静描摹，把岁月的温柔和生活的遗憾都稳稳地定格在了画布上，岁岁经年依旧动人。其实无论是电影、绘画还是文字，最高级的美感从来都是相通的，情绪从不外溢，力量向内沉淀。你发现了吗？越是克制的留白，越是情绪汹涌。今晚呢，我们就借着夜色，好好的来聊聊这种高级的表达，冷笔触。很多人误以为冷笔触是冷淡，是麻木，是没有温度。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成熟的表达智慧。不直白的倾诉喜怒哀乐，不用文字去翻译情绪，只用最客观最平静的视角记录画面，记录细节，记录时光。他把情绪藏在了留白里，把共情交给了观者。越收敛外露的情感，越朴素平淡的记录，背后的暗流越是滚烫汹涌。这就是文字的高级感，也是所有艺术共通的沉默的力量。下面我们不妨就从一句家喻户晓的文字去慢慢地开始解读冷笔触的力量。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在《象脊宣志》当中写进了人间至汉，他写道：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文字里通篇没有一字的相思，没有一句的悲戚，只是安静地记录一棵树的岁岁生长。当年栽树的人早已消散在岁月里，而树历经寒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时光向前，故人不归，文字里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直白的落泪，可是时空交错的落差里，物是人非的遗憾，岁岁年年的思念，早就已经沉沉地落进了我们读者的心底。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冷笔触的内核，它让时间替情感说话，让事实替心事发声，不言悲欢，悲欢自浓，不语相思，相思自深。

新先生写《背影》，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克制动人。他记录父亲翻越月台时的模样时，是这样写的：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在这段文字当中，没有赞美父爱有多伟大，也没有书写内心有多感动，只是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一帧一帧地复刻最笨拙最真实的动作。朴素克制的文字不加任何的修饰，却让一份厚重深沉的父爱穿透纸页，温暖岁岁年年。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里只用了九个字就道尽了终生的遗憾。他写道：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短短九字，无哭诉，不忏悔，无悲痛。可是所有来不及的珍惜，所有后知后觉的痛，所有终身无解的思念，全部藏在平静的陈述句里。那九个字让读懂的我们明白了，原来极致的深情都是轻声诉说，最汹涌的情绪永远静默无言。

或许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文字美感只存在于名家经典文艺作品里，其实不然，冷笔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文学技巧，它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烟火日常里，是普通人也能习得的温柔的记录修行。我看过无数听友的日常分享，寥寥数语，克制又搓心。有人写离别，说分手后的第三年，我仍然把牙膏从中间挤，没有人再说我了。这句话里不写想念，不写难过，只捕捉到了一个刻进骨髓的生活惯性。曾经朝夕相伴的叮嘱早已不在，唯独习惯留存人间，平淡一句道尽独处的空落与绵长的怀念。也有人写岁月，说对着镜子拔掉一根白发，对着光看了很久，扔进垃圾桶，第二天又在同样的位置发现了新的。文字里不叹岁月的匆匆，也不悲年华老去，只用一场反复的小事儿写尽我们与时光的对抗与妥协。无声的无奈胜过千言万语。还有人写圆满，说录取通知书放在书桌上，我给窗台的绿植浇完水，茉莉又开了几朵，香得安安静静。你看，文字里面分明没有狂喜的呐喊，也没有热泪盈眶，却把熬尽风雨的喜悦藏在浇水花开的细碎日常里，安稳厚重绵长。所以呀，最好的记录从不是大声地宣告情绪，是用最平静的画面让人自行读懂悲欢，不宣泄，不张扬，不刻意，这就是冷笔触，最温柔的生活修行。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夜色里我们解读了冷笔触的真正含义，它是沉默的观察，是克制的落笔，是让事实说话，让留白生情。那最朴素的文字往往藏着最汹涌最绵长的力量。但是很多人也会困惑，看懂很美，落笔很难，日常的日记随笔生活记录用得上冷笔触吗？

那些动人的细节，我们应该如何去捕捉，如何落笔呢？稍后下半期我们将走进生活，手把手的学习用冷笔触记录日常，让我们的平凡岁月也留下温柔痕迹。稍后见。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6年，万芳发行了一张叫做《割爱》的专辑，来自于滚石唱片。万芳其实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但是却不会是一位我经常提起的歌手，或者更明确的说法是，对她的钟爱有一种私心在其中，总觉得她的歌不适合分享，却适合一个人独自的去享受。这张专辑它如此经典，它是1996年在台湾的滚石唱片发行，专辑的封套泛黄的底色当中结成了一个十字的麻绳，背后是万芳低垂的脸，哀伤却很勇敢，而一个男性的背影恰好暗示了这种表情的产生是因为爱情，也正好贴合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割爱。这张专辑的音乐有一些悲情，有一些伤感，但是听过之后就会豁达，那是一种痛过之后的豁达。来听听1996年和你见面的这首歌，割爱。

今天我们来听歌词里的那一抹蓝。提到蓝色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大海，还有天空。80年代，台湾的民歌盛行，有一个女生搭着民歌的末班车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她唱了一首非常著名的和蓝色有关的歌，叫《天天天蓝》。这个女歌手是潘越云。天天天蓝从何而来呢？从民歌之母陶小青的客厅来。她的客厅是上世纪台湾民歌运动的中心。说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当年她和先生买房子用光了所有的积蓄，没有钱去买家具，所以呢把客厅弄成了榻榻米，客人来了之后就席地而坐。因为这个地方交通很方便，她的先生呢又是作家，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文化界的座上客，比如说胡德夫、苏来、小罗、小李。小罗小李是谁呢？罗大佑和李宗盛。有一次聚会，陶小青的朋友卓以玉填了一首词，正是这首《天天天蓝》。这首词呢无意中流传开来，被识货的吴楚楚拿去放进了潘越云的专辑当中。如果你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前奏，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耳熟，那是根据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所改编。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常常叫错它的名字，它的原名叫《爱情多瑙河》，但是呢，总有人把它错叫成是《蓝色多瑙河》，大概是因为它当中的那一抹和蓝色有关的歌词。他说：“我扬起万千风帆，告诉你我好孤单，在悠悠蓝蓝，多烦恼，多恼。”

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这张唱片上市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万张的订单，远远超过了那时候工厂的5万张的印制量。结果第二天整个台湾都卖断了货，以至于工厂连夜加班赶货。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爱情多瑙河》。

多少年过去了，熊天平的歌声里那一抹悠悠的蓝还是这样的动人，让人难以忘记。接下来的这首歌里的这一抹蓝，它非常的特别，它明明很震撼人心，可以在很多时候给人力量，但是呢它并没有激昂的曲调，反而有着浓浓的禅意。它叫蓝莲花，出自许巍。这首歌是许巍包办了填词、作曲和演唱，来源自他特别喜欢的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玄奘，另一个是李叔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的坚定，性格也很坚毅，同时又很勇敢。所以蓝莲花其实唱的也是这种精神，当你低头的瞬间，你才会发现脚下的路。蓝莲花寓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感受不同。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首和蓝色有关的歌，它有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水蓝色眼泪》，出自1996年。这一年，张雨生在身份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退居幕后，制作了张惠妹的首张专辑《姐妹》。张雨生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担任幕后制作，也亲自创作了两首歌，有一首非常非常走红的歌叫《姐妹》，另一首没有那么走红的歌，它同样值得人们在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去回听，正是这首《水蓝色眼泪》。

今天我们来听歌词里的那一抹蓝。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首难以忘记的歌，对于歌手来说同样也是如此。这是一首刘若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屡唱屡哭的歌。后来以为人妻为人母的刘若英，她演而优则导，推出了她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当然也沿用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后来》。其实从流行音乐的角度上来看，《后来》非常的贴切刘若英当年的少女情怀，17岁的初恋那么的美好，因为双方都没有生活上的负担。后来这首歌也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期，栀子花白花瓣落在那个少女般的蓝色的百褶裙上。和声的部分各位可以仔细来听听，那个人是梁静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论是《刘若英》歌里的那一抹蓝色，还是电影《孔雀》里的那个蓝色的降落伞，其实讲的都是人在少年时的无畏又无知。《孔雀》是顾长卫的电影，主演是张静初。这部电影讲的是有一个姐姐，她梦想着成为女伞兵，她去田野里遇到了真的伞兵，后来她自制了一个大大的蓝色的降落伞，骑着自行车拖着这把降落伞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飞翔，这画面成了青春里好像在那个瞬间凝固的画面。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洋音乐越来越难做，不得不靠一些风格上的噱头，或者说造型上的博人眼球来吸引注意力。虽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梁静茹却依然能够靠着踏踏实实的一首又一首纯爱情歌占领市场，这和她自身的音乐魅力绝对是分不开的。在东京

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严志林和尤秋兴儿时都居住在屏东三地门的大母母山，不过两家人是住在不同的山头。严志林跟着姑父来到尤秋兴所住的部落，当时尤秋兴正在和小伙伴们玩游戏，小秋兴埋着头拼命地跑，一不留神就撞到了对面过来的小志林。这一撞，小秋兴坐倒在地上，小志林重心不稳，还栽到了水里边，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下次接着订。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池，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尘网。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装。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人的心越是宁静，越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常常不是没有能力看透，只是因为你的心太乱了。不是淡泊无以明志，不是宁静无以致远。静能生智，智者之所以不惑，除了学问，更重要的是心静。想要把这个世界看清楚，先要沉淀自己的心。心乱一切乱，可千万别让一颗小石子击碎心智了。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们每做一件事情啊，最好是只追求一个最在乎的目标，其余的呢都可以让步，这样达到的目标的机会才会高。比如说做这件事情最在乎的是学习经验，那么你就别计较酬劳；做那件事情最紧要的是钱，那可能我们就不要计较面子了。如果做一件事情又想学经验，又想挣得多，还想要面子，此等美事那可是有的等啊。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的节目，我是杨洋，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心情感悟。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怪你简简单单两句三句慰问，

说到幸福呢，幸福是特别缺货的，所以不要肆意挥霍，不要等伤害了那个最重要的人才知道后悔莫及哦。不要任性地做出不理智的那些行为，亲手将幸福毁得面目全非。有些决定只需要一分钟，可是却要用一辈子去后悔那一分钟。幸福不会每天有，不过错过了就要等很久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早春图啊，是咱北宋大画家郭熙流传在世的代表作品。可是您知道吗，这幅作品啊和郭熙其他幸存的作品差一点就跟咱们大家伙啊擦肩而过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呀郭熙的早春图。由于这历史原因啊，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

0: 200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曾经撰文对两岸故宫啊做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呢精品也是多于台北故宫。近两年啊，咱们这中国风席卷了全球了，不仅世人竞相的学习中文，这富豪们啊更是加速竞买咱们中国的文物，而加入竞争之列的中国买家日益增多，掀起了抢救国宝的运动，古物收藏的升温让台北故宫越来越引人注目。云集宝物精华当中精华的台北故宫拥有10000余卷的书画、80000件的器物和56万份的文献图书，囊括了当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其中包括了孤品奇珍、没有冰裂纹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和明成化瓷、明永乐宣德青花以及清乾隆官窑等25000件中国瓷器艺术瑰宝。一件瓷器的平均身价，若根据行情以人民币来计，则台北故宫的所有瓷器总价值高达多少钱呢？5000亿元，5000个亿。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是郭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最能够代表北宋山水画的特点的一幅巨作。这幅画啊是绢本，立轴，长啊158.3厘米，宽呢是108.1厘米。浅色色，左方啊有这个款制，叫做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在款上呢前有郭熙图书朱文大长方印。根据画面的款制，这幅画啊作于宋神宗熙宁5年，也就是公元的1072年，正值郭熙艺术上的巅峰时期。这幅画啊是大幅的全景山水，作品细致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期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山水画啊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这郭熙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山水画的社会意义、画家的人身修养、山水画的立意呀、技法、命题、画格等等等等吧，都有自己的阐述。在他的三远论当中啊，把山水画的取景分为高远、深远、平远三个概念，影响深远。而在论及山水画家的个人修养的时候呢，他主张啊对传统叫做兼收并揽、广义博考，同时更强调深济山川而取之，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志，以此感受四时之间的变化，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庄，冬山惨淡而如睡。即使是看山水画，也必须啊以临泉之心临之，画家呢将身心融入了山水之中，这正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平淡天真的一种理想境界。而这幅画恰好的体现了他的绘画思想。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 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但是台湾人不干，说什么也不允许这些画出岛。可是故宫的人已经把展览过程都安排好了，你说好么样的不让往外展，这正是给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好时机呀、啊！就是好东西才拿出去呢。不行，群众不听那一套，任你说出大天来，这些画就是不允许运出岛去。结果没办法了，本来预计展出27件展品，后来凡是好玩意儿都不让往外拿，有23件都不让带出去，结果就拿出去4件。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却说明了我们同胞对于这些传世名画的一种真爱，就像爱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可喜的。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郭熙是宋代一位比较特殊的画家，新派山水的代表。他的作品很多，因为他的画龄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但是称得上是代表作的却不到十幅。现在存世的主要是《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柯石平远图》《幽谷图》四幅代表作，其中尤以《早春图》为精妙。《早春图》是郭熙四季组画中的春季篇，另外还有《江村清夏图》《秋晚残霞图》《峨眉雪霁图》三幅，春夏秋冬就齐了。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就是郭熙的作品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一板砖直接拍死。

0: 在郭熙辉煌的时候，他的画悬挂在皇宫的各个地方。在郭熙最惨的时候，他的画最好上垃圾堆里翻去。这天壤之别，因为什么呢？操纵郭熙作品价值上下浮动的那根指挥棒到底握在哪位高人的手上呢？您慢慢听我说这个问题。跟范宽比起来啊，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不太一样。跟范宽不一样，也就和当时的宋代院体画风大不一样。宋院画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雨过天青云破处，此般颜色作将来，就照这个色烧出了汝窑来了。工匠们就得猜这云破处是个什么色儿啊，这云破处是一个地方，怎么是一个色儿呢？你也不敢问，再问给皇上问急了，那就直接杀头了。不过宋院画派的风格会随着皇上的换届而改变，上一届领导班子有他们的喜好，这一波新人又改了，所以院体画的画风也不是绝对的。郭熙生在好的时候了，他出道的时候赶上神宗在位，宋神宗还就喜欢郭熙的风格，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郭熙是什么风格呢？他画的东西都曲了拐弯的，不会走直线。您看范宽的画，那是悬崖绝壁，就跟刀砍斧剁的一般笔直。郭熙不会，山都画的跟十八街大麻花似的，全拧巴着。他画树也总带点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味，那树木枝丫形状都比较的诡异，因为其形多如蟹爪下垂，俯身求曲，故得名叫蟹爪枝。哎，宋神宗还就稀罕这种感脚。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郭熙担任翰林代诏执掌。翰林代诏跟翰林学士不一样，代诏的意思就是等着叫，等皇上叫，皇上叫你写个诗词画个画，陪皇上业余时间消遣一下，给皇上哄高兴了你就玩去。你看李白了没有，李白在唐玄宗身边就是个代诏，唐玄宗跟杨贵妃玩得正欢呢，李白负责在边上记录，皇上命他做清平调词三章，写诗助兴，记录下全过程。哎，这就是代诏。解释了代诏再解释执掌，执掌就是二把手，奉御是一把手。在供奉机构当中，执掌和奉御是领导，也小领导，品级不高，就管着画院这帮人。由于他的画风神宗非常赏识，宫殿里凡是皇帝觉得可以挂画装饰一下的地方就用郭熙的作品。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借郭熙一手画，这两省呢就是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挂的全都是郭熙的画。当时在宋宫廷画坛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就是郭氏风格的画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大家都以能把画画成郭老师那样而为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他变法上就比较积极，主要还是指艺术鉴赏方面更倾向于古典主义的那种风格。由于这人审美观太传统了，所以对于郭熙这种带有创新的前卫画风看不惯，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都七扭八歪的，那树都张牙舞爪跟要吃人似的，这太恐怖了，这哪是早春呢，这丑不冷子一看，这整个一世界末日，这撤走撤走撤走，赶紧撤走，别让我看见他，还挂的哪哪都是，就不明白我爹当年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好这个呀。于是郭熙的作品一下就从天堂掉到茅坑里了，现在大伙都已把画画画成郭熙那样为忌了。头些年两个宫廷画家互相聊天，你说我画的风格像郭熙，我特得意啊！不不不，您过奖您过奖，您画的更像郭熙，更有过世之神韵呐、光荣。然后现在你说我画画的像郭熙，我弄不好就得穿秧子。哎，我说小子，你骂谁呢？你画画才像他呢，多么的悲哀呀。郭熙在哲宗朝就是反面教材的典型。有这么一天，一位叫邓雍的官员视察机关食堂的卫生工作，清洁工收拾残羹剩饭，邓雍见桌上有一块抹布，走进了一看，呵，感情是郭熙的画，那时的画多为绢本，所以给当抹布使了。邓雍当时都快气晕了，第二天他就找皇上去了，他跟皇上说郭熙那些画您要是不要的话就赐给臣下吧，皇上想那些破玩意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拿走吧，碍事不落脚，拿走清道。这样邓雍就能保证那些还没被糟践的画以后可以安全了，要不然呢，不定哪天宫里头扫厕所找不着墩布了，再拿一张他的画撕成条绑一根墩布就擦上地了。宋哲宗活得不长，元符三年哲宗就病危了，眼看就要不行了，25岁啊，膝下无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那条件多便利、可历史表明儿子倒不是没有，就是没一个能活下来。哲宗生前与孟皇后生了赵茂，但是3个月以后这小家伙就死了，刚过百天，大伙正高兴呢，还以为百天关一过以后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呢，结果合着是老天爷跟他们闹着玩呢。哲宗也生过几个女孩，但是没听过女孩继承大统的，这事儿就得男的来。哲宗死后无子，幸亏神宗当时生得多，富裕出来了，也就是从哲宗的兄弟辈里头再找一个出来，最终由向太后决定11子端王赵佶继皇帝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啊。徽宗继位之后，那对艺术品的宽容超过了他哥哥，就算我不喜欢你的风格，但是我尊重你，至少我不拿你的画擦桌子，而且那玩意儿他也擦不干净啊，一擦一桌子墨，还得拿干净布重新擦，犯不上。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
3: 是啊，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暑假每年这个时候，家长朋友除了看到孩子的暑假作业还有期末考试成绩以外，大多还会收到一份提醒，那就是来自学校，来自教委的提醒。这个提醒包含了很多项，有提醒家长朋友在暑假期间让孩子有良好的作息时间，不要荒废了学业，还有交通安全、娱乐等等的提醒。当然还有一项啊，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家长朋友不要忽视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夏季代谢旺盛，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而且孩子的作息时间、运动与生长发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请到了一位资深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傅佳你好。
3: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每到假期，家长朋友的任务非常艰巨啊。那平常的时候，孩子呢上学，一天当中呢，家长朋友还能有几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段，但是到了假期啊，真是24小时的贴身护理。傅佳，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生长发育，家长朋友能做点什么呢？
3: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还是有发言权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规律作息，吃、运动、学习、睡眠，就是他一天，他这个作息一定是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做好他的心理和学习，也就是身心方面的一个抚慰，这个就是一定要相当于是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在什么点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均衡营养的前提下，怎么样让他更好的去运动，怎么样有更好的高质量的陪伴，其实是需要在整个假期家长朋友应该投入关心的话题。
2: 发育期呢，我想不用解释了，家长朋友都知道这个发育期啊有多重要。那《赢在发育期》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3: 《赢在发育期》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写给我们家长朋友的一本书。《赢在发育期》没有那么宏观的高大上的选，我们就选了三个家长朋友也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点，就是孩子的牙齿问题、视力问题、体态问题。所以我们这本书它聚焦就是好牙齿、好视力、好体态。
2: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事儿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本书啊真的是特别贴合目前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说打开这本书的序的部分，就谈到了口呼吸。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口呼吸只是习惯问题，但其实口呼吸很可能是一种轻度的慢性缺氧的表现啊。这个内容啊，就和最近几年很多家长朋友都特别关注的腺样体脸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既然是序的部分， 是书的最前面的部分，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前面部分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情况吧。
3: 其实就像您说的，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孩子口呼吸他没有那么重视，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口呼吸一定要重视起来。首先要分他是正常白天运动后口呼吸，还是晚上睡眠过程中的口呼吸。如果是晚上他睡觉以后他长时间的口呼吸，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它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的。首先我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有可能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了口呼吸。那么腺样体肥大长期，其实很多朋友他从网上他能看出来，就是那个图形，就是比如说你口呼吸5年10年以上，孩子那个面容会发生变化，就是腺样体面容，这是一方面。还有口呼吸时间长了，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导致睡眠呼吸暂停，就睡觉呼吸暂停了。那么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关注点，它会导致高血压。另外有一个问题，我也是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的哈，也才关注的这个点，就是口呼吸有可能加重近视。
2: 口呼吸会加重近视？
3: 对，因为缺氧，口呼吸往往是缺氧的一种表现，那么缺氧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眼轴的增长。所以你看简单的一个口呼吸它会引起我们的睡眠障碍，会影响我们的颜值，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会影响我们的眼睛，所以口呼吸问题不容小觑。
2: 听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了，这本书啊《赢在发育期》和其他的书籍相比啊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那这本书的特点在哪里呢？傅佳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也是教我们家长朋友一些啊新的方法，管用的方法，让孩子更健康。
3: 这本书我们觉得最大的特点，它不仅仅讲了为什么，它还讲了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用什么方式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觉得，因为这个书其实我是有私心的，我的孩子也处在这种情况中，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这种发育期的孩子他怎样保护好他的牙齿，他怎样不近视，他怎样有一个好的体态，而不是发生了脊柱侧凸这种情况。这本书呢由北京协和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医师打造一个更靠谱的确实能够实操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孩子在该矫正牙齿的时候矫正牙齿，近视的时候选择更适合他的眼镜，更好的保持体态，在发生脊柱侧凸的情况下怎样去纠正他的侧凸。
2: 了解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以后啊，那打开这本书的目录，轻工业出版社的这个目录小作文就又来了，虽然只有3章啊，牙齿健康、视力保护还有体态与体质，但是我觉得这目录得有上千字吧。傅佳来讲一讲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内容。
3: 因为虽然简简单单的好像就3个热点关注点，但是它存在的一些小细节小问题非常多，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孩子关注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又希望这本书呢能够普及到更多的孩子的问题，能够会到更多的家长能够从中找到适合的方法，所以呢在这部分呢我们对于目录可能做了更多的一个细化处理。那么现在就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的目录框架。第一部分就是牙齿健康啊，就是从口腔到全身的发育基石，比如说孩子这个乳牙、恒牙，就是牙齿萌出阶段啊，他什么时候萌出？他延迟萌出是什么情况？他有的叫做鲨鱼牙，就是孩子双排牙，就是他长了新牙，但是旧牙就以前的乳牙没掉啊，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另外呢就是日常牙齿护理，比如说怎么样去防龋齿，因为龋齿问题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另外就是矫正期，它其实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可能会遇到这个牙齿发育不好，或者是牙齿长得不整齐。那么我们矫正期我们要戴牙套，要不要戴，什么时候戴啊，什么时候去干预它，怎么样去干预啊，是这部分的内容。另一部分就是口腔的一个护理，就比如说我们口呼吸，就刚才说的口呼吸腺样体肥大问题啊。另外就是发育共病，就是从了龋齿，它不仅仅是牙齿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这是牙齿及健康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视力保护， 哎，视力保护这个里头我们就说孩子的视力它是有自身发育特点的，比如说小孩子他是有远视储备的，那么我们这个远视储备在什么情况下用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真近视了还是假近视了？那么如果是真近视了，我们要怎样去干预它？现在眼镜五花八门，我们是要用普通的镜子去干预，还是用离焦镜，或者是用 OK 镜啊？什么时候去干预？什么时候测它的这个焦距？怎么样去判断？这是这一部分的内容。那么近视矫正以后，我们也关注了部分孩子可能出现的弱视呀、斜视啊、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就是第二部分，关于视力家长关注的孩子容易出现的。那么第三大部分就是体态。其实一说体态，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坐姿、站姿、走姿，其实不仅仅是这样。那么在体态部分，我们还说了身高问题，因为家长关注的嘛，就是我的孩子高不高，我的孩子长得壮不壮啊。那么对于身高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就是睡眠、营养、运动，它一定是个三重奏，最后的结果，它除了遗传因素啊，这个睡眠、营养和运动缺一不可。有很多家长他往往忽视孩子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而导致了孩子的长高受限。那么下来我们就说，现在呢，孩子就是要么是小胖墩儿，要么是小豆芽儿，就是孩子的肥胖与消瘦，针对不同情况，我们怎么去干预，怎么让他们去运动，怎么样去补充营养。那么第三个小方面就是脊柱侧凸，其实就是大家说的脊柱侧弯的问题。那么这部分我们就也是家长容易忽视，但是现在发生率又很高，就是怎么样判断啊他脊柱侧凸了，怎么样分阶段去干预，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游戏的或者是小运动小活动来纠正这种。所以整本书大概就包括这些方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假系列节目，今天要来关注的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分享的书籍是《赢在发育期》，孩子不肥胖，个子高，体态好。
3: 除了附加说的这些内容以外啊，我想家长朋友如果拿到这本书，可能会特别感兴趣。这本书每个章节后面都有一个快速回答，就比如说第一章牙齿健康这个部分的快速回答就是，孩子乳牙坏了，等换牙再管行不行？还有经常食用坚果能锻炼牙齿吗？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一定是不少家长的疑问。所以说这些问题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整理了这么多的问题？每一章后面的问题其实都很多呢。
4: 因为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因为篇幅有限呢，我们也不能就是给他展开说，所以就用这种快速问答的形式，就是直击痛点，告诉你怎么样去解决，或是怎么样去正确看待孩子出现的这种状态。
3: 哎，每一个章节后面啊都有这样的几十个问题，如果家长朋友也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不妨去到书里面找一找答案。说到书里找答案啊，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其实就谈到了一个孩子这个鲨鱼牙的问题。我看到了最近的一份报道，说什么呢？口腔医院去就诊的小朋友里面有很多都是去拔这个双排牙的，旧的牙已经长出来了，但前面那个牙啊还长在那儿，没办法，只好到口腔医院让医生借助啊这个外力手段把前面那个旧牙给拔掉。其实医生说的很简单，什么原因呢？孩子平常吃的东西太软了，没有这样的一个用力的啊辅助的话，原来的乳牙很难脱落。其实现在的孩子的这个牙病啊，和几十年前这个孩子的这个牙病啊，牙齿健康的内容已经很大的区别了。以前很多小朋友都是什么呢？我说是几十年的小朋友啊，龋齿啊，或者这个牙呀歪歪斜斜的等等等等。但你看现在龋齿小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牙齿歪歪斜斜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正畸普及了。那在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很多正畸的内容，也有不少的家长其实也特别关注孩子的正畸。为什么呢？少的正畸一两年结束了，但是有的正畸啊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好多的年头才能够完成。
4: 是的，因为正畸不管是对孩子、对家长、对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个大投入，各个方面投入，经济的投入、时间的投入，心力的投入。所以呢，我们在这本书里也专门做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告诉家长朋友们，这个正畸什么时候进行？因为正畸其实它分得很细。
3: 咱们先不说进行啊，咱先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孩子需要正畸呢？很多的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到医院带着孩子跟大夫说，您看我们这孩子啊，这个牙它不整齐，这画报上的孩子一笑一咧嘴八颗大白牙整整齐齐，我们这孩子他就不是像画报上那么整齐。所以这个问题给到附加，是必须得整的和画报上那些牙一样的排列整齐吗？
4: 我们也考虑到很多家长朋友包括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在这部分我们首先对需要正畸的孩子啊，他给出了一些参考性的情况，比如说牙齿明显拥挤错位或排列不整齐啊，二是上门牙过度前凸，也就是说的龅牙，或者下门牙往前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包天。另外呢，就是牙齿咬合时出现开合，就是前牙不能咬合到一起。第四个就是牙齿咬合偏斜，面部出现左右不对称，就它影响了颜值其实。第五个就是恒牙萌出异常，比如说多生牙，牙齿间隙过大而导致的我们整体看着这个牙齿不美观。另外呢就是口呼吸，严重的咬唇或者吐舌等不良口腔行为影响他的牙齿发育。最后呢就是咀嚼发音困难，或者经常咬到自己， 就说明他确实已经有一定的症状了。这部分的孩子是需要进行干预做正畸的，并不是说我有一两颗有问题我就需要。当然了，现在家长对孩子关注非常高，稍微有一点就影响他的这个颜值啊，或者看着不舒服他去正畸，但是并不是说有一颗不整齐我们就必须正畸，因为正畸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家长朋友还是应该科学的正确的对待它。
3: 哎，谈到了正畸啊，以往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正畸呢仅仅是小孩子的事情，但现在呢其实也有不少的成年人啊进行正畸，所以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孩子现在如果过早的正畸的话，那第一是不是现在正了以后就会歪了，第二呢也会担心是什么呢，孩子这个过早的正畸孩子受罪，能不能等到成年以后再正畸呢？这个发育期正畸和成年以后正畸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傅佳？
4: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书里头告诉朋友们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功能性正畸，还有一个是固定矫正啊，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手段。那么它的核心作用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肯定就是引导我们的这个颌骨生长，就是它骨骼还没有完全发育好，还有我们可以动骨骼这种可操作的空间啊。那么固定正畸就是精准移动牙齿，就相当于是我基本上这个牙齿可能都长齐了啊，恒牙差不多长至少长20颗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要调它的整齐度。那么功能性正畸它年龄偏小，一般就是有您看很多孩子他6、7岁一看戴的那种隐形的这种塑料牙套，它可能就是功能性正畸。这部分孩子更多的我理解我们周围发现就是做功能性正畸，它可能就会就是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就是影响这种会影响，就因为家长害怕他成了腺样体面容，他去干预。以前我们认为是很多就是得12岁以上去做，那么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固定正畸，就年龄偏大的。所以年龄偏小和年龄偏大它正畸的时间不一样，它正畸的手段不一样，它正畸的意义就是它的作用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么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期就功能性正畸，就是去比如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医生告诉你比如孩子上颚短，有这种他可能是因为他先天发育的不太成熟，这个情况下可以及时的去干预哈，并不是说我稍微不对，就是确实是这个正不正畸一定还是要听专业人士的，并不能说我家长觉得应该去正畸就去正畸，那是不行的，首先是需要明确这一点哈。那么治疗周期它长短也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它可能就稍微时间短，比如半年到一年半大概就能完成一个疗程。那么这种固定性正畸就是我们正常的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时间就很长，就戴2、3年他还有保持期什么的哈，这个时间就长。那么舒适度来说他功能性正畸可能舒适度更好一些，那么固定性你既然固定可能就全程佩戴，那么功能性可能就是早晚取，就有点像假牙的那种感觉。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刚才也简单说了，就功能性正畸就是颌骨发育异常，就是地包天呐，下颌缩短，它就因为随着孩子增长它可能真的会影响孩子的面容那么固定性正畸就是简单的只是针对，因为可能口腔发育基本完善了，你已经干预不了太多了，那么可能更多的就是牙齿本身的一个整齐度排列方式的一个矫正。
3: 如果是孩子口腔的问题啊，不论是牙齿还是骨骼，如果是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的生长，或者说一些正常的功能，吃东西啊、睡觉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包括呼吸有问题，那是越早越好，6到12岁。但是如果您就是单纯因为孩子牙齿不整齐、美观的问题的话，可以放在12岁以后。
4: 您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而且针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孩子就处于这个年龄段，我专门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的就是这种固定性正畸最好的年龄段就是。他恒牙换的差不多了，再去做正畸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当然每一个孩子他情况不一样，具体一定要去医院正规医院听医生给出的答案，一定不能自己去觉得什么时候正畸什么时候去正畸，不能这样。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